等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很久以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文音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总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势安，败将。

0: 笑而已。
1: 在无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1: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0: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2: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3: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当然就会瘦一点，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

0: 但前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它的宇宙会恢复。
1: 听起来呢，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之后呢，遇到了不同的问题。
2: 嗯，
1: 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
2: 没错。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4: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3: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4: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3: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4: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3: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4: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

0: 鹏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 21.1%， 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 20% 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游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过去缺少统一标准，资质、收费、课程都没有明确约束，大量从业者扎堆入场，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同质化，让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内容、重定价、轻服务的怪圈，最终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高三学子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0: 嗯，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那这高压氧舱它究竟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还是说仅仅只是心理的安慰剂？在使用时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从江西发回的走访报道。
6: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7: 在江西吉安永丰。

0: 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1: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0: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0: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在此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呢要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5: 持续高温之下，空调等家电不停的运转，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火灾当中电器故障引发的火情位居各类火灾诱因的首位，而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
4: 在日常的生活中，用火用电的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怎样避开身边的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7: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6: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
7: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6: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8: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6: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

0: 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1: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1: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1: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日前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正式引入定位球 VAR 回看新规。
5: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它是通过视频回放技术来辅助主裁判做出判罚决定的系统。新规要求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用挡拆方式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取消相应的进球。
4: 那新规使用之后将会给比赛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过去呢，其实 VAR 介入只有四种情况：进球、点球、直红和红牌罚错了对象。如今呢 ，VAR 家族又添了新的成员，角球和任意球也被纳入到了小黑屋可以掺和两句的范畴。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 VA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A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

0: 这 V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R 检查。此外他还说，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V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它不会100%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尽管阿森纳过往一个赛季让所谓的挡拆似乎有了更大的威力，但本质来说，什么是挡拆真是一笔糊涂账。如今这个 VR 介入新规，我恰恰觉得是给了视频裁判葫芦僧判葫芦案的更大权限，你一帧一帧的找啊，哼，总有问题可以被挑出来。 VR 实际上这翻译过来中文的人家应该叫视频助理裁判，但随着这个助理的权限不断的扩大，我觉得咱应该把助理这俩字给人去了，叫 V360R Video 360度的 Refugee 360度视频全景裁判，边边角角的都给你判到位。但是越来越没有缝隙的镜头里，是不是会挤进更多的争议呢？咱们这得没加末世界杯看热搜见分晓。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全市稳增长、企业纾困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稳增长部署要求，精准纾困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政企同心，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参加。会上，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陕煤黄磷矿业公司、盐柏集团等21户企业围绕生产经营、产能释放及需调节解决事项进行发言。与会部门现场回应企业诉求，解读相关助企纾困政策。郭柱国认真听取企业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并对各企业长期以来为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郭柱国强调，构建良好的政企关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政企同心，共同发力，各级各部门要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惠企政策落实，做实做细全方位服务保障。广大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主动顺应产业升级，消费

0: 为回暖市场趋势，加大技改和产品创新力度，不断壮大自身综合实力，以企业稳健经营支撑全市经济稳定增长。要靶向施策，精准解难，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找准问题症结，逐条梳理汇总，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一事一议，帮助企业解决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难题，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要靠前服务，持续用力，健全常态化助企纾困机制，主动深入一线对接企业需求，加大指导帮扶力度，抓实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扬优补短促增量，切实做到以月保季，以季保年。要聚焦关键，强化保障，紧盯立项、土地报批、招投标、环评等项目建设关键节点，并联推进要素要件办理，做好用能、融资等要素供给，以实务举措推动企业发展提质、项目建设提速，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1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3: 我要租赁，
1: 求职，
3: 求职，
1: 我还要
3: 不
1: 找聘，
3: 找聘，
1: 二手交易，
3: 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嗯，我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日星期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模式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不管是小户型还是大别墅，这个贴砖呢都是装修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的工序。墙面、地面还有厨卫区域呢，基本都是会用到瓷砖。那么这项施工看着非常简单，实则呢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一旦处理不当呢，后期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起拱、空鼓、渗水、积水等等的问题。返工呢既费钱又费力。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呢梳理了贴砖施工的一些核心的注意事项，向大家呢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贴砖的朋友可以认真的参考一下。
1: 没错，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就先要讲的就是贴砖呢一定要预留生岩缝。瓷砖呢存在热胀冷缩的特征，温度还有湿度变化呢都会让瓷砖呢产生细微的形变。施工时呢切勿将瓷砖呢紧密相贴，常规呢要留出 1.5 至2毫米的缝隙。若是缝隙过小呢，甚至不留缝呢，夏季呢气温升高，瓷砖呢就会受热胀然后相互挤压，很容易出现起拱、翘边，严重缩短使用寿命。
0: 没错，那么第二点呢是要及时的清理砖缝里边溢出来的水泥。瓷砖铺贴时和按压的时候呢，这个水泥的砂浆常会从这个缝隙中给渗出来，一定要呢在水泥未干之前啊，把这个砖缝和砖面的浆料给擦拭干净。一旦说这个水泥彻底的固化，不仅呢难以清理，还会牢牢的卡在缝隙里，后续呢做一些美缝会增加难度，而且会留下难以修复的瑕疵。
1: 没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瓷砖仰角呢优先选择海棠角工艺。墙面仰角呢主要有三种收口方式，综合效果与实用性排序呢海棠角最优，其次呢就是成品的仰角条，然后呢就是直接对拼效果最差。海棠角呢需要把转角处的两块瓷砖边缘呢都打磨成45度的斜角，然后再拼接，线条呢精致美观，而且呢结实耐用，是家装的主流做法。成品的仰角条呢性价比比较高，安装简单，将两侧呢瓷砖呢卡入配件即可，适合追求省心或者是控制预算的家庭。而瓷砖直接对拼的最为省事，边缘呢锋利而且还容易崩瓷，仅适用于预算极低的易简装修，不建议呢用在厨房和过道这样高频使用的区域。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正式铺贴前要提前规划瓷砖的排版。有不少的装修师傅呢图省事，拿到瓷砖呢就直接的施工，这样很容易会出现问题。其实呢在贴砖前呢务必要结合现场的尺寸规划排版，确定每一排的瓷砖的位置。如果说是盲目的施工的话，那么收尾处往往会只剩下1到2厘米的这个窄缝，而且呢只能用细长的瓷砖给补齐，视觉效果也会非常的突兀。提前的排版的话就非常的轻松，能够规避这个问题。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五处呢就是铺贴木纹砖呢要把控平整度和铺贴的样式。木纹砖呢它长度偏大，柔韧性呢更强，施工中呢它容易弯曲起拱，铺贴过程中呢要随时检查砖面，发现翘起呢及时要按压调整，水泥砂浆呢凝固后呢就再也改不了了啊。同时呢木纹砖呢

木纹砖呢要把控平整度和铺贴的样式。木纹砖呢它长度偏大，柔韧性呢更强，施工中呢它容易弯曲起拱，铺贴过程中呢要随时检查砖面，发现翘起呢及时要按压调整。水泥砂浆呢凝固后呢就再也改不了了啊。同时呢木纹砖呢

木纹砖呢要把控平整度和铺贴的样式。木纹砖呢它长度偏大，柔韧性呢更强，施工中呢它容易弯曲起拱，铺贴过程中呢要随时检查砖面，发现翘起呢及时要按压调整。水泥砂浆呢凝固后呢就再也改不了了啊。同时呢木纹砖呢

0: 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延安爱心义工协会携手爱心企业和庄平市场监管所走向和庄平中心小学，开展健康同行守护未来公益助学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上暖心物资与节日祝福。当日，爱心企业以康医药陕北分部、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建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倾情助力，为学生们送来价值20000元的书包、文具、体育用品等爱心礼包。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陕西三夏农机化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预计投入三夏生产的农机具总量达 34.4 万台，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 2.1 万台，能够满足全省小麦机收需求。今年三夏农机化生产准备期间，全省共组建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538支，在册应急作业机手5758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

0: 续提升未成年人检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剧烈爆炸声，俄军正用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防空系统已启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特卡琴科证实了这一消息。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15到32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1、3、5、7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2、4、6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要买房，
3: 我
4: 要
1: 租赁了吗？
4: 要找，
3: 我要租赁，
4: 求职，
3: 我要招聘，
1: 还有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2: 嗯，啊，都要了。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3822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锦绣院小区有一套现房呢，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的面积是105平米，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他说呢，房子采光非常的好，是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小区是集中供暖，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周边有中学，还有一些医院、超市、银行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锦绣院小区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长期的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1183822 13891183822。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6315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门面房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门面房呢，是在百米大道的联通大街，延安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临街上下两层的一个门面房，面积呢是172平米，他说空间很大，采光也很好，结构呢也非常的合理，干净整洁，可以用来办公，也可以用来商用，而且是集中功能，停车也方便，物业费呢也非常的低，地理位置很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呢也很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百米大道联通大街延安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临街上下两层的这个门面房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1911-6315 133-1911-6315

继续来看到尾号8979的听众朋友，他在枣园五号小区，也就是野安卫校家属楼，有一个高层的现房正在出售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12楼的位置，面积是135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小区是可以免费停车的，周围呢有小学、幼儿园、中学等等，还有一些超市、银行。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环境很优美，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枣园五号小区的这个高层的

建房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0911-8979，133-0911-8979。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1467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子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北关沿中沟沟口富时公司家属楼的房子。他说这个房子呢，位于三单元四楼的位置，面积呢是75平米，结构呢是三室一厅一卫一厨。他说这个房子配套设施呢都很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房子的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中学小学，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呢也非常的齐全，出门呢就是公交站牌，交通很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北关沿中沟口的这个富时公司家属楼房的话，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6921467 1336921467。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来关注本市新闻。为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捍卫司法权威，安塞法院重拳出击，依法对一处长期被恶意占用的门面房实施强制腾空，现场邀请公证人员、社区代表全程监督见证，确保执行程序公开透明。工作人员对屋内所有物品逐一清点登记，有序搬运封存，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完整留存执行证据。随后执行法官电话告知被执行人房屋腾空情况，整场行动文明规范，高效有序，切实保障了各方合法权益。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省审计厅该厅全面启动全省粮食安全和特色产业发展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本次审计将深度挖掘财政资金再分配下达管理使用、项目实施、绩效评价等全流程中突出问题，靶向纠偏各类不规范问题，推动涉及农财政资金从拨付到位向高效利用转变，实现资金管理更规范，使用更安全，效益更凸显。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六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

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那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了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决胜高考冲刺期，这些开挂饮食管用吗？高考临近，不仅广大考生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尽力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状态。那么据了解，上海、杭州等多地，就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专家近期密集接诊前来咨询，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吃什么能让孩子晚上多熬两小时，白天还不困？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失眠焦虑，饮食怎么调整？这些问题集中在帮孩子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强身健体的饮食方案上。那么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维持良好身体状态。但是，寄希望于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在考场、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误解。大脑功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这种心态容易导致家长陷入消费陷阱。那么专家结合咨询较多的家长诉求分析，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主要包括短期刺激类、声称抑制类、营养素补充类饮食。那短期刺激类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这些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对于孩子身体发育不利，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那么声称抑制类包括鱼油、补脑液等保健食品。那专家提醒啊，鱼油需要长期规律补充才可能对认知有益，非短期突击用。补脑液并非促进提升智力，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镇静下来啊。就若不便体质滥用，可能会白天嗜睡、昏沉，得不偿失。那专家提到，保健饮品仅仅是用于调节机体功能啊，提高抵抗力，不能治疗疾病，更不是神药。同时呢，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过敏和肠道反应啊，所以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破除补脑迷信，根据自身情况仔细对照相关产品包装上的备案功能选择。那除此之外呢，在社交平台还可以看到一些博主分享什么服用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等产生的效果，让考生家长频频跟风种草。那专家介绍，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它作为这辅酶参与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的时候，身体消耗会增加，适量补充呢，的确会有一定帮助。它就更像是什么润滑油，而不是汽油，能让机器运转更顺畅一些，但是不能让发动机。就比如说，你是 1.5 升的发动机，你不可能输出 2.0T 的马力吧？对不对？那么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是帮助孩子把体力、情绪还有注意力啊，跟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所以家长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菜单安排的有规律，把早餐准备扎实啊，把花销饮食就是收一收啊，把补换成稳，这才是有效而且是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嘛。那么专家提醒啊，考前饮食的关键不是猛补，而是稳，对吧？规律三餐，清淡家常，不盲目尝鲜，不暴饮暴食，才是帮助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那需要提醒的是，有些孩子平时呢就有胃食管反流、功能性腹痛、
这肠易激、乳糖不耐受或者腹泻等情况。那么对于这类考生来说，考前的营养关键不是追求更高级，而是尽量减少刺激因素。那么对于多吃主食会犯困等认知误区，专家也做出解释啊，考前不吃或者少吃主食是谬误，主食摄入不足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啊，正确做法是选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复合碳水，你比如说燕麦啊、糙米饭、全麦面包，主食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够延缓血糖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真正实现抗饿又醒脑啊。那除此之外呢，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管理肠道就是管理情绪和免疫力。专家提醒，考前适量摄入无糖酸奶、新鲜的蔬菜水果，增加肠道膳食纤维和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通畅和菌群平衡，通过这个脑肠轴调节情绪和压力的感受。那么专家表示，家庭氛围其实是最好的营养素，饭桌上不问复习进度，不谈目标大学，聊点轻松的趣闻，平静支持性的家庭关系是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最有效的超级营养素。那我们不追求开挂饮食，而是通过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让身体这座精密大厦在关键时刻稳定输出哟。OK， 10:15，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吧。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2: Hi FM。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到了嘛，又到了靠空调续命的季节。不过经历了一个春天，很多人家里的空调可能已经休息了好几个月，在北方有集中供暖的地区，空调甚至可能沉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再次打开空调之前，有没有必要先清洗一下呢？啊，当然是非常有必要。那长时间不清洗的空调，其内部积聚的污染物和致病菌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甚至会把人送进 ICU。 其实你知道吗，空调里边如果你长期不洗真的不行啊。虽然大部分人会把这个空调觉得有必要吗，就觉得洗不洗差啥，就是大家不会想空调很脏，就不会把脏跟空调联系在一起啊。但是在空调工作的时候嘛，空气会不断的流过空调的翅片，以实现热量交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空气里各种各样的悬浮颗粒物会聚集在空调的过滤网上还有翅片上。如果是中央空调，长长的风道以及巨大的冷却水塔，更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重灾区啊，重灾区。

那虽然对于多久清洗一次空调，专家给出的建议并不统一嘛，有些建议在每年是一到两次，有些建议更频繁，但是建议普通家庭至少要在夏天空调季到来之前做一次清洗，对不对啊？如果你想自己手动清洗，那我们主要可以操作的有两个部件，一就是滤网，二就是翅片了。过滤网啊，一般家用空调的过滤网都设计成了方便拆卸式的，就是你打开空调的外壳之后，你可以直接拿下来，然后拆卸之前请一定要把空调的插头拔下来，以免发生危险啊，以免发生危险。然后你知道，就是很多大家在那。

0: 那个清理空调的时候嘛，他就直接用那个水去清洗，然后提醒大家，就你洗的时候，你不要用太硬的刷子哟，不要用太硬的刷子，避免破坏滤网的结构，啊，避免破坏滤网的结构。但如果说你家里的空调是新风空调、新风系统，那它的滤网就是过滤效果更好，但是它不能用水去清洗。建议直接换新的，反正新风系统可能我们自己换或者自己清洗不太方便，那如果说你自己弄不了的话，你去找一下这个空调的师傅，专业维修空调的师傅过来帮你去看是清洗啊，看还是要换一个新的啊，还是要换一个新的。需要注意的是，就是你清洗完的过滤网一定要确保晾干了之后，你再给它装回空调里，防止微生物利用这些水分大肆繁殖。第二就是翅片了嘛，翅片，怎么说呢？翅片它虽然是金属材质的，但是它很薄，你知道吗？它很容易变形，所以你洗的时候你要注意，不管你是用刷子刷还是怎么地，还是用擦的，那你一定要顺着翅片的方向操作，你不能垂直与翅片用力，否则是有可能让翅片就发生弯曲或者损坏，那就比较麻烦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你动手清洗过一次，你就会发现翅片怎么说呢，它就很有很多那种死角，它就你没办法清理到，所以可能还是要建议大家去找专人上门清理啊。专业人员一般会用那种高压水枪和高温蒸汽去清洗，效果肯定要比我们自己清洗要好很多嘛。啊，反正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清洗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可能有一些空调的外机的，它是在外边嘛，它在阳台或者在哪儿，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如果要涉及到什么高空作业，那可能就有安全风险了。所以我们不要自行操作啊，不要自行操作。那如果是中央空调，那可能就真的会比较麻烦，对，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去找专人清洗啊。专人清洗。这不现在六月份，我都觉得这两天家也可以开空调了，但是我家没，通常是什么，就是每一年不是到过年大扫除的时候嘛，我们就会把空调的滤网反正就会清洗干净，然后就基本上不开，因为家里冬天有暖气嘛，它也不会很冷嘛，然后不需要开热风，然后停暖气之后我也基本上不会开，但是夏天冷气是真的必须要开，所以啊，大家注意，这两天如果要去开空调的话啊，提前给空调做一个清洗。也祝大家有一个健康又凉快的夏天喽。OK， 10:26，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啊，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喽。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

0: 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2: Hi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温暖郑维宇何以看哭很多人没有提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拟试卷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这一封特殊的离别信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那为了迎接高考啊，那考生们正全力做着最后的冲刺。不过当学生们如蒲公英般散向天涯后，高中老师就像蒲公英杆一样孤零零地立在远处，静待下一次的花开花谢，缘聚缘散。谈及这一段温暖的卷尾语，那阜宁中学高三数学备课组长陈文军表示，这段试卷后的文字其实是借鉴啊其他学校。他说，我们对待学生呢，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进步，考上好的大学。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教育本身就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过程。关于中学时代的记忆，老师注定会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或许严厉，或许和蔼，总有一些细节令人难以忘怀。回忆的大门一旦打开，万般思绪瞬间便涌上了心头。那么透过这张数学试卷，我们不仅看到了教育的温情，也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人和事儿，还有我们永远回不去的美好时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张数学试卷的刷屏多少还有反差萌的因素在里面。同学们没有想到，一向严肃认真的老师竟然也有如此温暖动人的一面。网友们非常好奇，如此感人至深的文案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张数学试卷上。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尽管朝夕相处数年，对自己的中学老师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前不久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接龙挑战出圈，每堂课结束后，任课老师会给下一节课老师留一道本学科的题。那么视频中接题的老师不仅从容答题，还能结合自己的学科做出恰到好处的翻译和延伸，看的同学们是连呼称赞。哎呀，就是想想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啊。那实际上宝藏老师们教授某一学科，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只懂这一个学科的知识，工作中他们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但是内心啊绝非毫无波澜，只不过他们习惯了含蓄表达。少不更事的我们往往感受不到那些

他们始终坚守在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祝我们圆梦就是他们的梦想。那分别在即，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的每一天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没有题了，看到没有题了这句，真的也我是想起我当年的老师，就是想起当年高考的时候，上完最后一天课，然后收拾书包，我们不是就要回家吗？反正那天也很难过，就是感觉好像青春即将散场的那种感觉。

那再过两天，孩子们就要奔赴战场了。那也祝所有的考生高考顺利，稳定发挥。OK， 继续来听到范玮琪《启程》。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OK， 北京时间10:50喽。那么今天的家在阳就是这样。OK， 那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3: 与你有关的雷电。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常峰，

0: 峰。沿河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四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主任汪宁，汪主任，延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副主任马爱民，马主任，还有我们延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综合科的科长严红英，严科长，以及延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预算评审服务科的科长尤智慧，尤科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市的财政预算评审评价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汪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呢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还有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主任汪宁，汪主任，汪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的听众朋友们那大家好，我是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主任汪宁。首先呢，我代表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是财政评审事业发展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非常高兴能够通过沿河热线这个栏目与大家的交流，欢迎大家对财政评审工作多提那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嗯，好的，认识完汪主任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沿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一位副主任马爱民，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财政评审评价中心副主任马爱民，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助交流。
0: 马主任，我不知道在咱们单位啊，像您这个角色就是我们评价中心的副主任啊，咱们设置一共是有几位？
2: 两位。
0: 两位。
2: 嗯，
0: 那你们之间是不是相对会有一个分工工作呢？
2: 是。
0: 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一块的？
2: 我主要负责就是评审和评价的业务工作。
0: 认识完马主任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综合科的科长严红英，严科长，严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综合科科长严红英，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严红英，严科长。那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预算评审服务科的科长尤智慧，尤科长，尤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预算评审服务科科长尤智慧，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

0: 家互动交流。
1: 嗯，刘科长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平时的主要工作吗？
0: 我们科室 是主要的工作是财政预算项目的基础性复核。
1: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其实说到我们延市的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啊，我不知道收音前的您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么我们平时主要干些什么？我们的核心工作又是什么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当然了，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首先呢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认识和了解，王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它是类似于市财政局。
1: 嗯，
2: 我们的核心工作是围绕服务支撑财政管理而展开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是预算评审，
1: 嗯，
2: 主要是对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资金的需求的一个的评审。简单的说，就是对支出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完整性、合规性、合理性、经济性等来进行的评审，看这个钱该不该花，花的合不合理，从源头上把这个管把好。第二个呢是财政投资评审，主要是政府投资项目的预决结算等的评审。这个就是在项目设计完成后审核项目预算，工程完工后审核工程结算，项目竣工后审核竣工决算。就财政投资评审，它是加强建设资金管理和建设成本管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是确保项目造价真实合规。这是第二块要务。第三块就是绩效评价，主要是预算支出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的评审、绩效监控和重点绩效评价等一些事务性工作，就是对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的一个工作问效，花钱之前要评估有没有必要，花钱过程中要监督是否按计划执行，
1: 对，
2: 花完之后还要评价效果究竟怎么样。
1: 嗯，
2: 第四块就是支出标准的一个建设，投诉家就是建立一套清晰的支出规范和审核的一个依据，这个就像给预算编制和这个评审工作提供一把尺子，
1: 对，
2: 让花钱有标准，评审有依据。
1: 嗯，
2: 财政评审评价这工作作为财政预算管理的组成部分，它是预算管理的定量基础和技术支撑，它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一个重要作用。
1: 对，财政评审呢，它作为预算管理的组成部分，它的工作方向和具体的措施举措，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讲，哎，我们的工作呀，或者我们发展也是要具有这个与时俱进的这样一个方向。
2: 对，
1: 那我们可能是不是也要跟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呀，或者说跟随我们预算管理改革的步伐，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我们说轻微的一些调整呢？
2: 是的，是的。
1: 对，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深化预算管理改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财政评审的他的职责定位，他有没有一定的转变呢？
2: 因为随着这个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入，
1: 嗯，
2: 这个财政评审的职责定位也在不断的变化。
1: 对，
2: 就具体来讲呢，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变上。
1: 嗯，
2: 首先是范围上的扩展，
1: 范围变了，
2: 对吧？
1: 啊，
2: 过去我们是以这个财政投资评审为主，
1: 嗯，
2: 然后现在呢，拓展到部门预算、专项支出等领域。
1: 对。
2: 要逐步实现这个财政评审在这个预算支出中的这个全覆盖。嗯，第二个的转变就是理念上的升级，就是从以前的合规性审核转变为绩效导向的一个评审。
1: 对，
2: 将这个绩效理念然后贯穿于预算评审的全过程，着力核减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这些财政支出。
1: 嗯，
2: 这然后落实这个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将这个绩效目标的设置、绩效评价以及评价结果的运用等这个绩效管理手段，然后运用到这个项目预算的评审的具体工作中，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在确保这个合规的基础上，
1: 嗯，
2: 更加注重有效，可以说计算成本账也算这个效益账。
1: 对，
2: 推动这个评审与绩效管理的一个深度融合。
1: 嗯，
2: 第三个转变就是角色上的一个转变，从过去的被动把关变成这个主动服务，比如通过这个自主标准的建设，然后给这个预算编制提供这个标准化的工具，充分发挥这个财政评审的技术支撑和这个决策辅助的是吧那作用。财政评审的这三个转变，既是财政评审和评价工作主动适应新时代预算管理要求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全面提升履职效能的一个核心路径。这三个转变也进一步凸显了财政评审的专业支撑和服务保障的这两大特质。
1: 嗯，
2: 所以这围绕精准服务财政管理的大局，我们这财政评审也是有这么两个就是导向吧。一个是要持续提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1: 嗯，
2: 以专业素养夯实评审基础，进一步彰显这个财政评审专业机构的特质。
1: 对。
2: 第二个是要不断强化服务能力和执行能力，
1: 嗯，
2: 以高效服务保障财政决策，进一步彰显这个财政评审的服务机构的特质。
1: 嗯，就是我们严实的财政评审中心，我们该如何

0: 东西，我们该如何？
1: 就是我们从2024年初，然后我们立足这个采收、财政评审评价的这个职责定位，
0: 对，
1: 紧扣这个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这三方面的这个新的要求，
0: 嗯，
1: 全面剖析了就四财政评审评价那中心的优势和潜力以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就制定了全面提升财政评审评价效能的14方案，计划用3年的时间持续强化财政评审评价效能建设，推进构建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保障模式，更好地助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重点是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推进这个那改革发展的。第一是聚焦攻坚性改革，深入开展主动服务项目，提高评审效率的小切口改革，研究建立了预算评审与工程招标并列推进的一个新模式，研究提出了统筹政府评审和财政评审的改革建议，助力政府投资管理效能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是聚焦基础性建设，构建工作规则加操作规程加工作指引加质量管控的财政评审制度体系，健全完善这个风险防控一个机制，推进了那干部的多岗位的锻炼，强化干部作风能力建设，进一步夯实履职基础。第三是聚焦突破性的创新，建立了项目建设成本预算动态监管机制，持续深化绩效导向的预算评审。四点开展了公益性企业运营成本预算绩效分析，跟进深化临近预算改革。第四个是聚焦了一个提升性改造，建立重点项目快速响应机制，优化了评审运行方式，建立完善了技术量配备保障办法，不断提升这个技术保障能力。就财政评审评价的效能建设，我们就是以强这个履职基础，固这个规范管理，紧专业保障，立绩效导向，聚这个评审实效，然后为核心。
0: 嗯，
1: 通过这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力了，构建起财政评审评价提质增效的一个新格局，实现规范管理水平、专业保障能力、履职尽责素养、绩效评价价值和财政评审实效的这个明显提升，充分发挥这个财政评审评价的重要作用，为这个财政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这个坚实的支撑。
0: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通过汪主任的解读，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财政预算评审评价工作啊，它是一个政策性和这个专业技术性都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呢它同时也可能面临效率方面的一些压力。你比如说如何在这个严格遵循政策规定，确保财政评审规范运行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评审效率，更好的服务财政管理和项目建设呢？因为我们在想啊，我们的评审的这个效率提升之后，可能我们地方的发展，我们的财政管理啊，或者说我们项目的发展，它的效率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提升，它的效率也会更高。王主任，
1: 因为政府投资项目这预算评审，它是项目投资管控的一个关键环节。
0: 嗯，
1: 过去呢，项目必须要等在项目预算确定后，才能招标。
0: 对，
1: 这在当时项目的高质量推进的背景下，就容易成为影响项目进度的一个堵点，
0: 就进度就会可能效率没那么快啊。
1: 为此，2024年，从2024年以来呢，我们按照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这个决策部署，围绕这个制约项目推进的堵点难点，主动担当，然后深入调研，启动了这个主动服务项目提高评审效率的小切口改革。
0: 嗯，
1: 小切口改革是如何推进的？那个简单概括为就是点线面这三步走。
0: 对，
1: 首先呢是寻求点上突破，治理这个堵点难点，通过探索了我们把预算评审

0: 从这个项目推进的主线上分离出来，然后放在招标公告期内开展评审，实现了这个评审与项目招标的并列推进的这个一个新的一个预算评审模式，有效地打通了这个推进的堵点，知道了评审的组织方式以及评审的运行模式以及那工作流程的三方面的优化，然后确保了那工作是有序推进的，对啊。其次呢，然后我们进行了线上的揉土，就是在点上突破的基础上的，然后沿着项目建设成本管控链条，然后探索将点上的改革成果，然后进行扩展，然后建立了这个项目全链条评审服务方式，为这个项目的规范实施保驾护航，并且持续来提升这个项目建设成本的这个监管效能，助推这个预算管理与项目建设成本管控的良性互动这个格局的一个形成，对啊。最后呢，然后我们实现了面上筑基，就是在推进改革四点的过程中呢，强化问题导向和制度建设，既要解决具体问题，又要追根溯源分析管理中的制度问题，促推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的健全完善。我们通过这个完善机制制度，优化操作规程，制定工作指南，然后形成了制度到流程到表单的这个三级制度体系，将这改革四点成果然后转化为长效制度，实现改革从人推动然后到制度推进的一个跃升。通过一系列的小切口改革，我们既守住了政策和专业的底线，又打通了服务项目的一个堵点，然后实现了这个评审质量和效率的双赢。
1: 嗯，说到这个咱们财政评审工作的流程，那么通过主动服务项目提高评审效率小切口改革，我们又做了哪些改变，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研社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副主任马爱民马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马主任。
2: 好的，我先大致介绍一下我们财政评审的大致流程吧，一般就是分为这么五步。第一步是项目报述评审，在这个环节呢，项目单位就是准备评审材料，
1: 对，
2: 将评审材料呢报送到我们中心。财政评审中心呢也是为此制定的分类别的项目评审材料清单。目前这个评审清单主要分为三大类，二十个不同特点的材料清单，项目材料清单，能够满足大多数项目评审需要。第二步是检查评审资料，财政评审中心对评审资料进行审查，必要资料完整不规范的，一次性书面告知项目单位补充资料。第三步是开展评审具体评审，必要评审资料提供后，我们中心开展评审工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出那个初步的结果，征求项目单位意见。第四步就是核实一些反馈，项目单位对我们评审结果进行核实后，向我们中心反馈核实的具体意见。第五步呢就是出具评审报告，中心就是对项目单位反馈的意见进行核实后调整完善，评审结录，出具评审报告。刚才我们主任也说到了主动服务项目提高评审效率这个小切口改革，这方面呢既包括那个评审流程的优化，履职观念的变革，也是长效机制的健全完善。小切口改革是通过这个就是点线面结合起来落实的，核心内容

0: 思路展开的，并且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制度建设。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很多行业啊，它的制度建设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又是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把我们改革的这些成果能够固化下来，让它能够稳得住啊，更好的发展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想继续有请我们的副主任马爱民把这方面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马主任。
1: 嗯，好的。确实制度建设是改革从实践探索走向长效保障的核心路径。在推进小结构改革过程中，我们持续关注项目投资预算管理情况，总结分析改革试点中的经验和不足，注重小企业改革的精准和可持续，从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操作规程等方面加强研究，形成了制度、流程、表单三方面的制度体系。这个第一层呢，是在政府投资预算制度层面，我们紧扣财政法定职责，研究拟定了政府投资预算管理、项目绩效管理、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项目建设成本动态监控和竣工决算评审批复等办法。市政府于2024年12月审议通过并印发这种以甲 N 的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集群，对推动落实严格市政府投资管理实施细则，确保政府投资效益，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二层是在评审操作规程层面，我们卓越内部管理效能，在试点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修订完善了政府投资评审操作规程、财政评审工作指引，让评审程序进一步优化、规范更加具体。第三层是在工作指南层面，我们针对项目预决赛别报中的共性需要和高频问题，研究优化了项目预决赛评审报审资料清单、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别制指南，以有效指导项目建设单位提高别报质量，夯实全流程规范基础。这三个方面，从投资预算管理顶层设计层面的制度构架，到评审管理层面的操作流程支撑，再到项目执行层面的工作指南，共同构成财政评审的系统治理体系，进而有效支撑政府投资预算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些制度建设既务实管用又系统完整，实现了从人推动改革到制度推动治理的要素，真正实现了改革成果的制度化、长效化。
0: 好的。那么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把改革成果固化下来，刚才我们的马主任在这个政府投资预算制度层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谈到了这个一加 N 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集群，对推动落实严实政府投资管理实施细则，确保政府投资效益，提供了一个制度的保障。我们反复强调我们的这个行业啊，我们的这个专业性特别的强。那么刚才说到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这个集群的概念，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是否了解所以我想趁着我们今天节目的机会，我们也把这方面的一些常识知识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这个投资管理制度的集群，我们这方面包含的内容又是些什么呢？我们想接下来时间请我们综合科的科长严红英严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或说是常识知识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严科长。
2: 好的。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制度集群，简单的说就是一套覆盖政府投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它是围绕延安市政府投资管理实施细则来研究制定的。具体来说，是以延安市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办法为核心，与预算绩效管理、财政

承受能力，评估论证，成本预算动态监管，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复操作规程四个制度协同法律，目的就是为了把政府的钱袋子管好管严，确保每一笔投资都花得安全，花得有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各自的作用。预算管理办法为其他四项制度的纲，预算绩效管理为指挥棒，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为安全阀，建设成本动态管控为抓手，竣工决算审批批复为最后防线，这一系列制度环环相扣，既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可持续，又推动政府投资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实现花好每一分钱办好每件事的治理目标。具体来看，就是第一个就是一是啊，作为政府投资钱袋子的总闸门，全流程预算管控的铁规矩的延安市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办法，统俗理解为政府投资的每一分钱从计划到结束都得按预算管理规矩来，事前算值不值，事中盯花没花超，事后查账清不清，预算就是紧箍咒，就是管住不能乱花钱。二是延安市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突出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全流程绩效闭环管理，强调绩效结果与预算挂钩。通俗来说，就是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先评估该不该花，明确要达到什么效果，花的时候盯执行，监控有没有跑偏，结束后算总账，评价值不值，绩效差的项目削减或取消下一年。

0: 承受能力的项目，政府一律不批。四是，延安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成本预算动态监管办法突出，设计、交易、施工、验收全流程成本管控，强调限额设计、规范管理、动态监管，过程结算、决算批复、严控超支的刚性约束。通俗理解为，项目从设计到完工，每一步都得控制好成本。限额设计是给设计造价化硬杠杠，确保设计不超标。规范管理是管好扎紧钱袋子，堵住成本泡沫底漏。动态监控是跟踪成本变化，及时掐灭超支苗头。过程结算是按节点算清工程款，守好契约不扯皮。决算批复是算清实际成本，锁定最终支出。严控超支是超盖预算要报批，不允许斜斩后奏。五是，延安市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复操作规程，突出项目完工后决算怎么审怎么批。通俗理解为，项目完工后得把花了多少钱、干了哪些事、剩了多少钱算清楚、算明白，得把项目账缴明白。
1: 嗯，好的。
0: 嗯，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主任汪宁。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副主任马爱民。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综合科科长严红英。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预算评审服务科科长尤智慧。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之前我们进行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汪主任、马主任还有严科长、尤科长的共同的解读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啊，我们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集群的建立完善，充分体现了在小切口改革中系统治理的理念。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政府投资预算管理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也将为政府投资预算管理长效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我们也了解到了今年以来我们的单位做了很多扎实的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们之前讲到了我们的汪主任，您谈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对于行业的一些思考。现在时间已经是2025年的12月底了，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年的这个工作，我相信已经做了一些类似于回头看，哎，我们今年主要做了些什么。可是下一步我们如何打算，如何更好的推动我们延安市的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工作啊，用我们刚才的话来讲，如何更好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工作效能，下一步您有没有一些我们发展思路方面的一些想法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从这2024年以来，然后我们制定了这个全面提升财政评审评价效能这个14方案。
1: 对，
3: 然后2025年就是我们第二年的一个落实的一个阶段。
1: 嗯，
3: 所以我们。

0: 将持续紧扣这个深化预算的管理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和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这些新要求。
1: 对，
0: 就按照这个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实效的这个总体安排。然后明年就是我们这个三年的这个最后一年。
1: 对。
0: 然后我们将继续按照这个全面提升财政评审评价效能的这个实施方案的一个落实为题，对吧？
1: 嗯。
0: 然后持续推进这个完善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保障模式，不断的提升这个评审评价效能。下一步呢，我们重点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发力。
1: 嗯。
0: 一是持续深化小切口改革，聚焦提高政府投资效益，持续深化这个主动服务小切口的改革，促推这个政府投资项目的过程结算，破解这个工程结算的一个难题。
1: 嗯。
0: 在规范落实管理要求的同时呢，加强与营商环境政策的协同，实现这个改革与服务的这个良性互动。第二个呢，就是要持续推进绩效导向的预算评审。我们将聚焦深化零级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持续推进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评审，扎实推进这个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分析，不断强化预算绩效的这个自层能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持续重视这个支出预算评审标准，结合这个支出预算评审绩效评价，按照这个全定重点，拿出初稿，反复验证，逐步完善的这个思路了，不断拓展支出评审标准的覆盖面，强化这个评审标准的一个审核验证，以进一步提高这个支出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要持续加强作风能力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四位关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若干措施要求，把纪律规矩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落在平常，引导干部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意识和防腐能力，坚持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以严管严治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持续强化重点工作的跟踪问效和督促的检查，以更高标准、更严的要求、更优的成效、更灵的作风，扎实推进财政评审评价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主持人，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汪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非常感谢银河热线这个节目组提供这个的交流平台，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对财政的评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多给财政评审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会认真倾听每一条意见，不断提升财政评审的效能，为延安的高质量发展和百姓的幸福生活贡献评审力量。
1: 为延安的高质量发展和百姓幸福生活贡献评审力量。听众朋友，正如汪主任所说啊，每一笔财政资金使用呢，都紧密关联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财政预算评审正是确保这一获得感的关键环节。通过主动服务项目的小切口改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政预算评审评价工作的专业精神与责任担当，同时呢，也见证了财政评审如何在精打细算中为民生福祉贡献力量。那么我们要再次特别感谢我们延安市财政预算评审评价中心的主任汪宁、副主任马爱民、综合科科长严红英以及我们的预算评审服务科的科长刘智慧做客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55集。时令在一片杂乱中渐渐抵近了六月，岭上的麦子又一次干熟了。燥热的夏风滚过金灿灿的麦田，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麦香。六月六，新麦子馍馍熬羊肉，农人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新面馍的醇香，甚至连做梦都要忘情地咂巴几下嘴巴。一些集锦的人已经磨起了镰刀，随时准备投身于虎口夺粮的忙碌了。与此同时，另一拨人也正悄悄地干着与他们同样的活计，磨刀，并且他们的动作似乎更快一些。这不，就在忙碌的夏收即将铺开的前夜，一股呛人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便盖过醉人的麦香，在整个延北县弥漫开了。5月24那天傍晚，陕北镇守使景山岳的一个营突然开到兴隆寨下，在一片杂乱的狗吠声中，将不大的寨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寨子，一脚将党部大院的老榆木门板踹开，将谭启文来了个五花大绑。与此同时，另一拨人冲进了延北县立高校，用一根拇指粗的老麻绳将共产党员吴泽耀和另外两名进步教师练成一串，并很快关进了监狱。县城的抓捕结束后，全营300多人外加县署保安团共500余人，又被分成15个大队、120个小组，饿狼般的扑向延北15区的农协会长和骨干会员们所在的每一个院落。整个延北瞬间笼罩在了一片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中。磨石坚和雁栖农协的另外3名骨干成员是在天亮前被抓走的。当袁继耀得到消息跑到杏树梁磨六家时，磨六婆姨已经晕了过去，男人正掐着他的人中大声哭叫着，好大一会儿他才哇的一声醒来了，爬起来跪到袁继耀面前，双手抱着他的腿大哭：
3: 大干大，起事你可要管呢哦！只要你把起事的命救下，我们两口子啊，不，我们魔家世世代代给你当牛做马。
4: 嫂子，我管，咋能不管呢？
2: 袁继耀在他身边蹲下，一个劲儿地劝慰着。待他终于止住哭声，就直接把他带到袁家大院，交给红娇和几位婶娘，然后就带着魔六去找梁先生父子商讨对策去了。袁继耀和魔六是当天临黑的时候赶到兴隆寨的，一进寨子东门，就见一群人正聚在东街口的一棵老槐树下谈论这场变故呢。

0: 城里人当然不会太关心农运，话语中就或多或少的有着那么几分事不关己的从容。
1: 党部的谭书记也被抓了，听说还是个共产头头。哎呀，这人不长尾巴可真是难认啊。你说好好的一个书记咋就成了共产头头了？你也说呢，这谭启文平时倒是稳稳重重的，咋闹哈这么一摊子事儿？听说上面是要杀人的，估计是麻烦了。
0: 袁继耀没敢停留，急忙朝县署大院走去。此时的县署大院已经完全戒严了，四名持枪哨兵将他挡住，详细盘问了半天。正盘问着，正好碰上从县立高校巡视回来的苟玉忠，他便急忙按照新进才改换的称呼冲他喊了一声：“
1: 县长兄。”
0: 苟玉忠一惊，走过来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1: 啥时候来的？咋也在这次暴乱里受凉了？
0: 袁继耀陪着笑脸：“
1: 没，岭上没咋闹。”“哦，我都听说了，那是你小子弯弯转得快，不然也好受不了。”
0: 说着便将他带到了办公室。刚一坐定，袁继耀便开门见山：“
1: 县长兄，兄弟这次来是想求你个事儿。”
0: 苟玉忠转身拉了一条毛巾丢到水盆里，一边揉搓一边问：“
1: 甚事儿？是不是想让我把姓魔的那小共产分子给砍了？”“不，我想把他给保出去。”
0: 袁继耀赶忙说。
1: 胜保他？
0: 苟玉忠惊讶地问。袁继耀点了点头：“
1: 对，只要老兄能放他一马，其他事儿都好说。”
0: 苟玉忠皱着眉头，一脸不解地盯着他看了半天，阴阳怪气儿地说：“
1: 领上袁家的仁义果然名不虚传啊，受了别人的粮还倒转给人说好话，有意思。”
0: 袁继耀顿了顿，侧身从搭链里掏出用红布包裹着的两根金条，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1: 县长兄，在你面前兄弟就掏心掏肺了。其实你们不该抓磨时间，要抓也要抓我呢，因为雁栖岭农协真正的会长其实就是兄弟我。岭上这次为甚闹得不凶，不就是我在后面掌控着呢吗？这娃娃就是个摇哉哉的。哎，兄弟一个受苦人，运动一来硬扛肯定扛不住，所以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0: 苟玉忠用余光将金条扫了一下，随即眼睛一瞪：“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灯，朱清明不就是倒造在你手里的？”
0: 袁继耀欠笑了一下：“
1: 好我的县长兄呢，那都是些成年旧事了，提那干甚呢？朱清明是我赶走的不假，但你老兄到任以后，兄弟可是诚心拥护的。上次去沙城和老贾喝酒，他还问你呢，我说都好着呢，这才像个父母官嘛。”
0: 他趁机将已经改任国民党沙城党部书记的贾伟谋抬了出来。苟玉忠将一杯凉白开递到他面前：“
1: 那就感谢兄弟了，但这次清党是由沙城的警司令派人全盘接管的，我只是个跑堂的，说了也不算。”
0: 袁继耀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赶忙又从搭链里取出两根金条：“
1: 警司令的人我又认不得，就有劳老兄从中沟通了。”
0: 苟玉忠又将金条扫了一眼，故作愠怒地呵斥道：“
1: 动不动就把黄条子摆出来亮家当呢？啊，咱兄弟什么关系啊？ 只要能帮上忙，还要这个？
0: 袁继耀顺手拉开抽屉，将四根金条撂了进去，也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1: 我还不知道咱兄弟的关系啊，我这些东西可不是给你老兄的，如果这事儿真你说了算的话，我最多只带一坛宴回头。哈哈，问题是你也得方方面面打点嘛，现在这社会光靠干指头能再来盐？反正这事儿就赖到你身上了，不够你就随时言传。
0: 苟玉忠装模作样地瞪了他一眼，
1: 净给我添麻烦。
0: 袁继耀嘿嘿一笑，
1: 兄弟有难，你这当哥的不麻烦让谁麻烦呢？
0: 苟玉忠再没有说话，只温柔地瞟了他一眼。袁继耀略略犹豫了一下，又抬起头看着苟玉忠说：
1: 那个，能不能让我见谭书记一面？毕竟……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苟玉忠就打断他，说谭启文是警司令钦定的要犯，肯定是要处决的，绝不允许任何人探视。袁继耀便只好长叹一口气，放弃了。此时的兴隆寨俨然已经变成了恐怖的人间炼狱，县署大院、党部大院到处都成了关押暴动分子的临时监狱，就连县立高校也放了假，关满了从各区抓来的非骨干农协分子。因为是要犯，谭启文被单独关在县监狱的重刑号里，此刻他还不知道梁玉文是不是也被抓来了，所以一直斜靠在一堆麦秸上，皱着眉头紧张地探听外面的动静。第二天审讯就开始了，第一个过堂的当然是谭启文，他是午饭时分被提出来的，被两名军士扭着胳膊，旁边还跟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出窑洞，谭启文就看见所有被抓的人都已经被提前绑了过来，正列队在院子里站着，但并没有梁玉文，便挣扎着直了直身子，对大家大声吼道：
1: 莫怕，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但我们的牺牲必将换来子孙后代永久的幸福。
0: 两名士兵猛地把他推进审讯堂，强行按在了脚地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审讯堂设在县监狱的一孔比正常民窑大出两倍的窑洞里，靠边上的一块丈二长的原木板上，各色刑具一应俱全，叫人不寒而栗。中堂处的条桌后面，依次坐着营长孙海泉、主审官严明山和一个做笔录的文书。这严明山本是夫尸监狱的狱头，素来以心狠手辣著称，人送外号活阎王，据说就没有他审不下来的人。此次把他请来，就是专门对付谭启文这个硬个节的。旁边还站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叼着烟等待上峰的指令呢。得到孙海泉开始审讯的示意，那活阎王清了清嗓子，一脸杀气地盯着谭启文。
1: 姓名：谭启文，籍贯：夫尸。是否共产分子？你们不是都知道吗？我要你回答。
0: 活阎王大声吼道：
1: 是。
0: 谭启文以更大的声音吼道。活阎王狠狠瞟了他一眼：
1: 何时何地，经谁介绍加入？
0: 谭启文慢慢将头扬起，一字一顿地说：
1: 从现在起，我就变成哑巴了。好， 有意思，但你知道严母是干剩的不？告诉你，老子其实是个老郎中，专治你这号不说话的病。
0: 说着便朝站在旁边的几位助手喊道，
1: 绑起来，让我给这位病人好好脉。
0: 孙海泉摆了摆手，随后掏出一根纸烟点上，慢悠悠地吸了一口。
1: 谭书记，病人姓孙，叫孙海泉，副师守备营营长。我知道你出身于有名的一门坛，令尊二先生和令叔大先生、三先生都是方圆百里有名有望的人，老兄可不能因为一时糊涂败坏了门风。
0: 说完用余光扫了谭启文一眼，看到他没有任何反应后接着说道，
1: 你谭家曾有功于国民革命，党国对你谭家也算是厚爱有加了吧，这你自己最清楚，所以景司令说了，只要你诚心悔过，就对你既往不咎，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谭启文微扬着头，依旧一言不发。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

0: 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我不是一百分，这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歌。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一百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

0: 方，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07，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日，星期二，大家周二快乐。今天的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呛出来的甘泉味道。一方水土成就一味绝唱，在陕北甘泉，山河有赤红风骨，烟火有滚烫滋味。与甘泉大峡谷丹霞地貌色调相呼应的甘泉炝锅面，以一碗红亮热汤，数年匠心风味，成为了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味觉名片。不同于陕北诸多汤面的清爽、清淡、爽口，甘泉炝锅面自带高原的坦荡豪爽，热油极呛，酸辣鲜香，不娇柔，不繁复，不寡淡，利落的火候，纯粹的口感，扎实的食材，恰如甘泉儿女耿直热烈、真诚坦荡的鲜明性格。天色微亮，晨曦洒落甘泉城区，城市尚未苏醒，甘泉王兴伟炝锅面店的这个灶台呢，已是升腾起了袅袅的热气。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花哨的菜品，一口厚重的老铁锅，一摞朴实的瓷碗，守护着甘泉人岁岁年年的晨间烟火。今年42岁的王兴伟是2025年甘泉炝锅面点师大赛一等奖的获奖者。很多人呢觉得炝锅面的做法简单，其实门道呢全在细节，差一丝火候，味道呢就是天差地别。那么趁着晨间时刻稀少的空档，这个王兴伟呢是一边擦拭灶台，一边诚恳地说。那么在他看来呢，甘泉炝锅面的核心呢是一个真字，真材实料，真功火候，真心调味，这也是刻在甘泉人骨子里的品性。他说啊，咱甘泉人呢不爱耍花样，做面呢也是如此，急火快呛是灵魂，火猛而不燥，料全而不杂，味浓而不腻。说话间呢，王兴伟呢熟练地演示起经典炝锅的流程。首先呢是锅热入油，油温适宜时，葱姜干辣椒下锅爆炒，滋滋声响清脆，浓郁焦香瞬间迸发。鲜猪肉快速滑炒至紧实锁鲜，加入切好的本地梅水豆腐条，当日现发的脆嫩豆芽，荤素交融，鲜味叠加。最后呢，兑入慢火熬制的棒骨高汤，沸腾的这个汤呢是翻滚间呢，汤底也是晕开了，温润红亮，色泽通透醇厚，自然天成，铸就了甘泉炝锅面独有的颜值与风味底色。王兴伟坦言啊，老辈人传下的规矩，只靠盐、醋、花椒简单调味，不堆砌重料，好味道呢，全靠这个呛香和骨汤支持。这呢，便是这道风味百年流传的底气，酸辣适口，鲜而不腻，热烈不

不呛喉，浓郁不厚重，这份张弛有度的风味正是甘泉人的真实写照，豪爽直率，有分寸，热忱待人不张扬。面为骨，汤为魂，地道的甘泉炝锅面呢，始终坚持着现货现活现揉现削现煮，绝不隔夜预制。上好的面呢是筋道十足，麦香纯粹，面团呢是经反复的揉压醒发，韧性呢是十足，手工或者机器削出来的面条呢是宽窄均匀，薄厚有度。哎，面条呢是沸水煮熟，凉水所经，再浸入红汤，味煮入味，根据裹满这个汤汁啊，根根呢是裹满汤汁，入口呢是柔韧爽滑，麦香、肉香、料香层层交织，口感是扎实饱满。临近中午12点呢，面馆里呢是客流渐起，翻炒声、闲谈声、碗筷的碰撞声呢是纷纷交织啊，暖意融融，烟火氤氲。当地居民啊，赵文涛呢是这家面馆数十年的老熟客，始终呢偏爱这一碗地道的炝锅面。他说啊，酒后不来吃一碗，酒气几天都散不尽，必须叠。哎，赵文涛呢是吃得酣畅淋漓，额头呢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隔壁桌的食客呢也赞道，别的面要么绵软，要么瓷实，咱甘泉炝锅面是刚刚好，吃着痛快舒坦，合本地人的胃口，直爽敞亮，真诚靠谱。对甘泉人而言，炝锅面呢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身，酒后来一碗，找回状态；疲惫后来一碗，舒爽畅快；游子回乡吃一碗，是回忆满满啊！这份质朴的本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读懂了甘泉的真诚。不少游客呢，是游览完这个甘泉，大峡谷之后呢，是专程前来打卡尝鲜。哎，来自这个西安的游客呢就说，第一次吃这个甘泉炝锅面，彻底刷新了自己对北方面食的印象，汤红味足，筋道不腻，吃完呢是浑身暖和。那么这碗面呢也吃得出来用心的实在，完全契合了甘泉人大方质朴的性格。一碗热面成为外界感知甘泉风土人情的鲜活载体。历经数年沉淀，甘泉炝锅面呢从农家家常饭蜕变为市级非遗美食，甘泉亮眼的文旅名片。记者呢从甘泉县就业服务中心获悉，当地呢持续深耕这一特色产业，常态化的开展免费技能培训，扶持本土面馆的发展，让传统手艺落地生根，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民生产业。一口铁锅为岁月，一碗红汤润初心，这碗凝结着小城豪爽风味的甘泉味道，在炉火升腾中呛出的何止是人的性情，更是一域的烟火底蕴。哎，没错，这个甘泉炝锅面呢确实呢也是甘泉的这个一大特色啊。那么大家来到甘泉呢，也不妨来吃一吃这一碗呛出来的甘泉味道。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3点的14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可以延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可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

0: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4: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5: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6: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延安年华，生生不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了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
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电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
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

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 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 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
11: 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间14:03，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今天呢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大家周二快乐，我是代班主播远播，大家中午好。OK， 那这一时段呢跟大家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给孩子戴 OK 镜必须要知道这些事儿。那么近年来啊，一种被称作 OK 镜的角膜塑形镜啊，成为越来越多家长为孩子选择的近视防控手段之一。 OK 镜是否真的能够防控近视？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佩戴？配镜之后又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呢？今天呢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分享。OK， 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 OK 镜啊。OK 镜呢，它这个学名呢叫做角膜塑形镜，属于三类医疗器械。那么由高透氧的这个硬质材料制成啊，采用了反几何设计，根据每位患者角膜形态的个体定制的角膜接触镜。那么佩戴过程中能主动有步骤逐渐的改变的这个角膜形态，但不改变角膜的结构。那第二点呢，是哪些孩子适合佩戴 OK 镜呢？ OK 镜并非是所有的近视孩子都能佩戴，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年龄要求是常规建议是8岁以上近视600度以内的佩戴。那么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需要在有经验的医师经过全面评估后再决定是否可以佩戴。眼部条件的话，一般呢这个角膜形态要正常，无角膜炎、干眼症、结膜炎、倒睫等眼部的疾病，无圆锥角膜风险，眼压、眼底检查是正常。个人条件的话，首先孩子的卫生习惯是要良好的，能够配合家长规范的摘镜，然后呢护理镜片。第三点呢，是验配前呢必须做到5项检查。首先呢就是第一点是视力和屈光的状态，要精准的测量屈光不正度数。第二个是角膜地形图，要呈现角膜形态。第三点呢是角膜内皮的细胞计数，评估角膜的健康程度。第四点呢也就是眼压的测量，要排除高眼压以及青光眼的风险。第五点呢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眼部检查，要排查其他的眼部疾病。第四呢，我们要做到的这个日常护理啊，需要注意4点。首先呢，我们要摘戴镜片前后呢，是需要把手洗干净哈。第二点呢，要使用专用的护理液。

使用国家药监局批准的硬性接触性护理产品并按说明书规范操作。第三一点呢，要定期除蛋白，定期更换镜盒。第四点呢，是在你感觉到不适的时候要立即停戴并及时就医。严禁呢使用自来水、蒸馏水、软性角膜接触镜片的护理液，以及的这个洗涤剂啊、肥皂啊、酒精等替代护理液清洁或者消毒镜片啊。第五呢，就是很多人问到的这个佩戴后能写作业吗？那么戴镜后呢，直接入睡，避免戴镜学习或者用眼。所以呢，我们戴了这个镜子之后呢，就去睡觉。佩戴后呢，会产生约200度的远视，此时看近处的书本呀、手机呢，会影响近视的防空效果，也会干扰次日的摘镜后的裸眼视力。每晚呢，可以佩戴到8到12小时，睡眠时间不足时呢，6到7个小时也是 OK 的。那第六点呢，是一副 OK 镜是可以用多久啊？那么医生呢，在严密观察下呢，一副 OK 镜呢，常规使用年限呢，约为一年，护理良好呢，可延长至一年半左右。以下的情况呢，如果遇到以下情况呢，就要及时的去更换了。首先呢，是这个角膜形态或者近视的度数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二呢，是镜片出现明显的破损或者划痕。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更换你的 OK 镜啊。好的，所以呢，在我们初次佩戴者呢，一定要严格按时复查，必要时呢，要由医生调整镜片的参数。复查的时间呢，建议为初次戴镜者应在佩戴后的第一天、第一周、第二周、第一个月、第三个月进行复查，以后呢，维持每三个月定期到医院进行复查的这样一个时长和周期啊。所以说呢，很多家长呢都为孩子的视力操碎了心。 OK 镜呢是给了希望，但也需要科学的对待，一定要定期的复查，规范的护理比什么都重要。孩子的眼睛只有一双，要小心为好。 OK 呢，北京时间来到了14:09，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0: 每年我国有 5.7 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1: 一座城，一个家，食品安全靠大家。食安、心安、盐安，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全力提升盐安城市味道。FM 107.7盐安综合广播号召大家一起为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而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
0: 老婆的家庭日常，
3: 我找不着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3: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明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4: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4: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5: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5: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5: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
6: 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

0: 去打一天麻将强吗？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引起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3: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矣。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流淌在心中的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是来自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的讲解员蔡瑜，同时也是一位红色文化传播者、延安精神的宣讲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而我的理想信念就是做一颗星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用延安精神去点燃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的火焰，让红色星火永远相传。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历史上这里有范仲淹四面边声连角起的悲怆，

也有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豪迈，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用十三个春秋扭转乾坤的苦难辉煌。在延安的十三年里，他们用一腔热血探索着革命真谛，谱写着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新乐章。他们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创造出丰衣足食的新天地，形成共和国的雏形。他们留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红色精神宝库。如今布遍全市的445处革命旧址，照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写满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回望烽火岁月，那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时，突然间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呀，为什么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呢？可当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并没有责怪老乡。他说，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改正查清。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原来是当地征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们心中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并在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过上了好日子的边区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充满了感激之情。讲到这里呀，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农民诗人。大家或许很难想象，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他却可以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叫做孙万福，来自甘肃环县曲子镇。自幼家境贫寒，虽不能上学读书，但他的血液里却流淌着乡土文化人的艺术细胞，可以信口说出许多农谚，唱民歌更不在话下。在当地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知道。当年的陇东落后贫瘠，人民生活穷困潦倒，他们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官僚的欺辱，孙万福一家八口也是靠着租地艰难度日。自从来了毛主席，他带领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孙万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孙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他高兴地吟诵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把头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孙万福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他成为村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1943年12月9日，就在这一天，孙万福等17名劳动英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大家座谈生产

这时毛主席就惊奇地问他，你是不是个秀才呀？孙万福回答说，主席啊，我不是，我一个字儿都不识呀。毛泽东听后大为惊叹，紧紧拉着孙万福的手点头称赞。后来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著名诗人贺敬之等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修改，最终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熟悉的三段歌词。歌曲的曲式为起承转合四句体单乐段结构，想必大家对这首歌呀都非常的熟悉。歌中呢是这样唱到的，

0: 这首歌曲它有着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曲调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位列第一。从此呀，这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曲，唱出了穷苦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唱出了穷苦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唱出了对共产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崇高礼赞。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红色电波中的胜利回响》和《一生一世》。1940年的冬天，凛冽的北风携着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向着延安猛扑过来。为了坚定抗日军民信心，传递党的声音，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在距离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皮湾村，一个扎着麻花小辫儿、穿着灰布棉衣、手里攥着边区政府介绍信的姑娘，站在了新华广播电台的窑洞前。
2: 报告队长，播音员徐瑞章今年18岁，前来报道。
0: 从重庆来到了延安，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荆棘丛生的山沟。寒夜里，窑洞里的木炭盆儿冒着虽然微弱，但却给人带来温暖、希望的火光。为了成功开播，从清凉山出发的通讯员们就在寒冰刺

0: 谷的沿河上趟着水过河，冰冷的河水混着冰茶，就像无数把冰刀割着腿脚。此刻每走一步，湿透的棉鞋就和冰层粘在一起，可他们依旧咬着牙将广播稿举过头顶送到电台。当看着同志们那翻着血肉的伤口和那早已冻得发紫的双手，徐瑞章含着热泪接过广播稿捧在胸口。12月30日，时间一分一秒地接近晚上7点，播音室里所有人屏住呼吸，安静的只能听见秒针的滴答声和同志们砰砰的心跳声。徐瑞章攥紧拳头反复念着要播出的内容。7点整，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从延安传向全国各地。
1: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全中国的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已经横行霸道几年之久，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但我们的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这是中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呐喊之声。报告组长，指挥中心信号一切正常。报告组长，我是清凉山，声音很清楚。报告组长，我是凤凰山，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那一天，抗战到底的声音在华夏上空回荡。虽然当时的电台设备只有一台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功率为10000瓦的语言发射机，一部旧车头改造的发电机，播音室发射间都设在了山崖上凿出的石洞里，而隔音设备也仅有棉被和毛毡。电台还经常遭到了国民党的信号干扰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是党的声音从未中断。那一篇篇抗日檄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圣地报道，汇聚成了强大的红色电波，将全国的抗日力量紧紧相连。1945年8月15日，敌人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来，人们眼含热泪，共同欢呼着：胜利了，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广播传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毛主席的声音响彻云霄。从延安的窑洞电台到5G融媒时代，那穿越烽火的胜利号角从未停歇，为人民发声、为时代立言的精神从未改变。今天，当我们用新媒体传播中国理念，用国际广播讲述中国故事时，每一次发声都是对历史号角的呼应。正如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中所唱到的，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耀四方。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是一生一世。亲爱的王医生，您的药治好了我的病，我现在已经有了2个孩子，特地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 Hi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3: HiFM 1077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扎实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洛川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查职能，依托雏凤卫视卫检品牌，创新普法形式，丰富关爱举措，集中开展多形式全覆盖的未成年人法治宣传和司法关爱系列活动，以司法温情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该院还邀请幼儿园小朋友们走进检察机关，开展检护萌娃法暖童心专场检察开放日活动。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由省委宣传部与该厅联合组织开展的2025陕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选术活动日前结束，经逐级推荐、严格评审、组织研究及社会公示等程序，岐山县应急管理局危化谷

0: 武长吕宁生等十名同志荣获该称号。据了解，此次入选的十名同志长期扎根基层一线，覆盖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系统，涉及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多个关键岗位，是全省应急管理队伍中的优秀代表。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11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炒新鲜资讯。
3: OK，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4: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4: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5: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4: 一份淡然的清香。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最近呢，大家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和朋友圈呢，都被一位歌手的演唱会刷屏了。啊，就在近日呢，谢霆锋在鸟巢举办了他的演唱会，连唱两晚，现场氛围简直是嗨爆了。要知道，谢霆锋上次去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还是在2003年。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站演唱会中，也有多位明星艺人现身，堪称是娱乐圈大型团建。自出道以来呢，谢霆锋以歌手身份交出了不少的佳作。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带大家回顾一下谢霆锋的那些经典作品。1999年，谢霆锋推出了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当时呢，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谢谢你的爱1999》的热度呢，也是非常之高啊！后来呢，也有多位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在这首歌曲中呢，也是加入了强烈的吉他和带感的鼓点，再搭配上谢霆锋充满爆发力的声线，唱着感情中的挣扎。

很多人说呢，每当听到这首歌曲，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呢，就瞬间被唤醒了很多青春的回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复线开展良品一线送服务、送技术、送知识专题业务培训活动。培训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系统讲解了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最新监管法律法规、日常风险排查要点、主体责任落实、不良反应监测、违规典型案例处置等重点内容，全方位夯实参训人员业务理论基础。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提醒各位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务必遵守考场规则，考前在规定时间熟悉考场，因进错考场、坐错座位而耽误正常考试者，责任自负。正式开考后仍未在规定座位考试的，按违纪处理；涉嫌代考者查实后按作弊处理。考生进入考场只准携带2B 铅笔、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锋套橡皮、小刀、空白电纸板、透明笔袋等文具。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日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七夕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日前，市司法局、市公证处走进延安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开展点户营商公证赋能专题普法讲座，精准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民法典读本、公证指南等法律法治宣传资料及宣传用品。市公证处将持续聚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以精准公正法律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来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司法厅近日印发通知，深化开展公正规范优质行动，进一步促进公正服务效能、供给能力、规范水平、队伍形象提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通知还明确强化监督管理，规范职业秩序，要求全省公证行业健全行业监管机制，强化公证机构及人员全流程监管执法，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文书质量评查，严肃查处违规职业行为，持续规范职业流程，提升公证质量，切实维护行业良好秩序，坚守公正公信力底线。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

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添加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

107.7气象报告。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1度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16:12，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大家呢周二愉快。今天的天气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那么从本周开始呢，我们整个天气呢就会变热起来啊。那么大家呢也是要随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啊，不要因为太热或者说天气变化导致感冒啊。从五一到现在最出圈的电影呢就是给阿猫的情书了。虽然说节目里边我已经聊过两次这部片子了，但还是意犹未尽啊。因为每次看感触不一样的，也想给更多的朋友去安利一下这部片子。为什么？刚开始讲的时候豆瓣评分它是 9.0 分，现在呢豆瓣评分 9.2 分还在上涨，就直接刷新了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的最高分。近十年来啊能上9分的国产片几乎就不多嘛，没几部，这足以说明这部片子的口碑啊是真的顶。平台呢对其最终票房的预测数值呢也逐渐增加到了这个18亿+。坦白讲，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上升的空间，因为已经确认会延长上映，海外呢也会陆续上映，而且各大平台呢都在热火朝天的讨论啊，说呢随着旅游团队啊陆续路演和导演放出的这个删减的片段，也吸引了一大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影迷的讨论。比如说南芝带着这个泽华去到唐山，想要把木生的骨灰交给舒柔，就在听到舒柔的大儿子准备结婚办酒席后，不忍舒柔伤心呢，于是选择了返回到自个儿老乡。还有呢，老年的南芝在和舒柔断了联系之后依然保持着写信的习惯，给舒柔写的最后一封信里面写道，前阵子读了句诗，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有感于怀，自从没有了你的消息，我也就没有了故人。真的看得我真的感觉是鼻头发酸呀，感觉自己反复被刀。电影呢用一封封乔批串起来半世纪的牵挂，讲的不只是爱情，更是女性力量与双向奔赴的女性友谊，还有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个情谊。真的，尤其是南芝与舒柔啊，他们之间的感情呢是至真至纯的情谊，通过几页信纸就托住了彼此那种摇摇欲坠的命运。两个人呢都是彼此的光，而非对立面。真相揭开的时候，阿猫呢没有愤怒，只有心疼南芝。哎呀，一个女人带孩子怎么熬？这份共情呢，就是女性间最高级的情谊啊！这也是我们国产片子里边特别特别罕见的。没有指责，没有嫉妒，只有呢同为女人，同为母亲，对另一种苦难最深切的悲悯与懂得。他们用一生证明，女性啊从来都是彼此的盟友，最懂对方的苦难，也最愿意用手来托举。换个角度去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父母辈儿的不容易，用尽全部力量养儿育女，无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啊，它都是一样的。在困难挫折面前呢，他们都有着超乎想象的坚韧和力量，亲情的纽带呢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挡住狂风暴雨。但有一种隐蔽的困境，不是光靠那股坚韧的力量就能够扛过去的，却又是大多数人都会遇见的。我很少去提及，我也经常是下意识的去避讳，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太让人心疼了就不忍去翻阅。尤其是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后台看到有粉丝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事情啊，让我呢就一味的
明白，就是一味的躲避只会让更多的朋友去遭殃。所以呢，考虑很久啊，还是选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给大家提个醒儿，避免掉坑啊。也真心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所收获。这位网友分享的是这样的。

说呢，这两年自己买的房子跌掉了三分之一，把首付的钱给亏没了，等于这几年辛苦赚的钱全部打了水漂。他说呢，以前他们家夫妻俩的工资呢还能应对每月的房贷，但去年呢说自己丈夫遭遇了降薪，薪水被砍了一半，这样一来呢还房贷就吃紧了，还要应对孩子养育、父母养老、家里各样的开支，哪怕再怎么省吃俭用啊，日子也是过得紧巴巴的。那么时间一久，家庭氛围呢就变得紧张了。虽然说自己和丈夫没有吵架，但是儿子性格呢也变得敏感了，变得内向了，成绩也下滑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边的小家快兜不住了，老家又出事了。说呢，自己的母亲起床的时候呢晕倒在地，他们就赶回家，以起初以为是低血糖犯了，但是结果呢是把自己打懵了。好消息，母亲得的是这个脑癌，癌细胞没有转移，病能治。坏消息是治病得花保底几十万。这位网友说，听到这个数字呢，他自己都真的是压力老大老大了。还没有等自个儿缓过神来呢，护士呢就催着去交费，一长串的单子打出来啊，各种收费项目加起来要交一万多啊，说这只是个开始，后续还要花费几十万，怎么办呢？所以网友就琢磨着说，家里仅有的存款加上自己套信用卡刷卡，最多凑出来20万，那剩下的钱去哪儿凑呢？并不等人呀。所以呢他就打电话给丈夫说，能不能把房子卖了用来治病。然后丈夫一听说卖房就脸色大变，说咱们家就这套房子还稍微能值点钱，卖了房子住哪里，上学怎么办？难道为了一个生病的老人搭上一辈子的心血吗？所以呢他们这个家庭呢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对啊，让我想到了就是母亲有什么错，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现在本该安享晚年却癌症了。那么母亲唯一能依靠的这个网友这个女儿却连救命的钱都拿不出来，错在哪里呢？然后呢就是我看到这个以后，说实话呀也是忍不住红了眼眶，就很同情她的遭遇啊。一边是原生家庭的压力，一边是自己的小家加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能够撑过来。夹在夹缝中的她呢无异于站在天平的两端啊，无论怎么选天平都会失衡，一不小心呢就会摔得粉碎，而且最后受概率的受罪的还是她。母亲的病难以治好，小家又受到了影响，支离破碎，夫妻离心，孩子成长呢也会受到影响。就身份对调一下，如果这事儿搁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做？同样，如果这事儿搁到收音机前，各位朋友身上又能怎么办？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
1: 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初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龚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 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期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龚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龚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龚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龚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 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3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

0: 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皇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当代年轻人的疲劳程度以及休息状况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曾经呢，电量已经耗尽，只在手机弹窗上看到的低电量预警，现在成了年轻人的精神常态。从周一累到周五，再从周六瘫到周日，感觉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做，就很疲惫。高精力人群成了大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模样。甚至呢，有很多人就是对休息二字都没有概念啊，就是觉得什么是休息根本是不存在的。但是谁都不是一架永远运转不停的机器，那么打工人是怎么利用碎片化的日常时间给自己回血的？或者说大家又是怎么来和自己的疲惫感和解的呢？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媒体发布的一份疲劳报告显示啊，近70%的年轻人疲惫指数在70分以上。如果将疲惫程度划分为0至100分啊，当代年轻人自评的疲惫指数平均分在69.74，并且接近70%的年轻人疲惫指数大于等于70。那么到底是谁才是最心累的那一批呢？啊，你会发现啊，这届比惨大会的冠军出乎意料啊，在相关的调研中，90后成了调查中最心累的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中介加着这个房贷、车贷和 KPA， 90后的肩膀扛得比谁都沉。另外呢，00后也突破了70分大关，牢牢占据疲惫榜的前列。95后紧随其后，属于是累，但是坚持着。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呢，在疲惫这件事情上，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解药啊！有很多就是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月收。

入的不同嘛，没钱的时候累，有钱的时候，有点钱的时候更累，钱多了也没轻松多少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休息的。按行业划分呢，服务业从业者呢也是断层霸榜啊，最累打工人第一名，毕竟顾客就是上帝，伺候上帝怎么可能不累？教育从业者紧随其后啊，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一种服务业了。接下来呢啊的行业呢，有比如说传媒广告、金融、互联网依次上榜，脑力劳动加上情绪付出，各有各的无奈啊。那么面对无法消除的疲惫感，大家都有多少能够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呢？啊，遗憾的是呢，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放松时间其实真的很少啊，平均下来只剩下 2.69 个小时，将将能凑够一部电影的时长。什么概念呢？8小时上班加8小时睡觉等于16小时被锁死，剩下的8小时里大概有5小时在通勤、做饭、家务事等琐事中蒸发掉了。更扎心的是，超过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在工作日每天能休息的，就是能自己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啊，还凑不到3小时啊。甚至呢，有一些勇士24小时全天候待机，不是在加班就是在加班回家的路上。不仅休息的时间被严重压缩，休息的质量更是让人一言难尽啊。大家自评的自己的休息质量呢，就是平均分也是刚刚过半啊，主打一个凑合过日子。很多人会把休息的希望寄托在周末，想着熬过五天周末总能彻底放飞自我了吧。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可以完美的留下周末啊，他的工作刚好是双休。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单休，或者说是根本就做不到两天的周末都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单休的朋友啊，就只有一天的时间是空闲的。还有一些极端的朋友呢，周末也完全没有一些休息自由啊，哎，感觉还是怎么说呢，挺 emo 的。近八成的年轻人都在这个 emo 周末、报复性熬夜周末中度过啊，两天都能休，但是没有办法轻松的、充分的放松。说白了就是，人是放假了，但是心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哎，虽然说就是有很多的朋友没有这个双休啊，那或者说是老是加班，但是更惨的是有一些人纯属是为爱发电啊，还有的仅是名义上有制度保障，却很难实际用上。所谓的调休自由，多数时候就是老板或者 HR 的拉拢话术啊。最后呢，就是想来灵魂拷问一下大家，上个月你是否有过一次深度休息啊？深度休息怎么讲呢？就是你的身心都有一个彻底的放松啊。深度休息这件事情啊，就是怎么讲呢？还是挺难的。那么谈到休息的方式呢，大家的答案呢，也就是都差不多啊。具体休息的回血方式，我觉得年轻人应该都差不多啊。工作日的休息方式 ，top 一还是刷手机、平板啊，或者说是追剧。有了空闲呢，大家的下意识的反应还是拿起手机来消磨碎片化的时间啊。说到底，工作日的休息基本上都是碎片化的回血，能在家里躺平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我今天刷到一条视频，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特别逗啊。他就是我看到有一位博主发了一句话，他说就是在地铁上或者说通勤路上玩手机，就是好像不是认真的玩，就是没有意义的玩。然后底下有人啊，评论说是非常的有道理，就感觉回到家躺在床上拿起手机那一刻才是认真的玩了，用心的玩了。平时感觉好像在路上呀、地铁上啊什么的，纯纯就是在浪费时间。哎，那大家呢，通过这种工作日的啊碎片化的回血，我觉得也是 OK 的啊。那到了周末呢，终于有了大块的时间啊，不少人选择的休息方式就是补觉了。

毕竟呢一周要早起5天，而且呢就是现在大多数人其实都做不到早睡啊，大家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熬夜，所以说呢补觉呢毫无悬念的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休息方式，但是刷手机也依然占据高位，哪怕我睡不着呢我也就愿意躺在床上刷手机啊。与此同时呢，随着休息时间的增加，选择亲近自然比如说散步露营的比重呢较工作日呢也多了起来啊。看起来呢年轻人还是想从屏幕里边爬出来出去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那么休息到底需不需要仪式感呢？啊，我觉得很多人还是非常认可仪式感对于休息的作用的，就是有一点小执念。哪怕是你就是不出门，待在家里，你也可以点一支特定的香薰蜡烛，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整理一下房间啊。大家心里都渴望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来大声告诉自己，此刻我完全可以放松了。哎，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些五花八门的私人休息仪式，有的优雅，有的离谱，有的非常下饭啊。00后的女生 Zoo 说，洗热水澡抹香香身体乳后看书或者洗锅，虽然洗之前觉得很麻烦，但是只要开始洗就很容易进入一个心流模式。还有就是整理桌子，每一次整理好就是看到整洁的桌面就会有一种幸福感，晒太阳也很开心啊。只要晴天的时间允许呢，我都会坐在室外晒半个小时太阳啊。确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工作日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每天都给自己房间进行一个大扫除，大家可以趁着周末啊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房间的清理啊。这其实呢也是给自己找回一个自我，就是找回你生活的自我掌控感和秩序感啊，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不少人说自己的放松方式是睡前听书啊，听一些灵异播客啊。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好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在睡前少玩手机的话，那么可以选择听书的方式，闭上眼睛啊，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休息啊。还有人说 SPA 泡游泳泡水里啊，用语音转文字写日记啊。毕竟现在就是用纸质的本子写日记，随时随地的记录也是有点不太现实的啊。所以说呢，记日记呢也是一件能够就是经常的去感知自己情绪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更加的认识自我。虽然说呢每个人都有一些五花八门的休息方式，但是呢即便是有充足的时间，休息效果也是不尽人意的。只有一少部分人觉得休息完以后充满能量了，回血了，能够回归正常的人呢也不是很多啊。剩下的人休完依旧是感觉活人未死的状态，甚至呢有一些人明明休息了却跟没休一样。虽然说是休息，但是你为啥呢，就是你的脑子根本没下班。能在休息时彻底放松的人真的很少啊。说换句话说呢，90%人都认为自己在休息时间也摆脱不了内耗，在本该放松的时间里，脑子里还在自己跟自己打架，身在床上心在工位啊。当代年轻人大概都逃不过精神加班。外部因素呢也是在轮番补刀啊。有一些人呢是自我攻击型选手，他们一旦休息就会产生一个怎么说呢，罪恶感，别人都在卷，哎，我怎么能闲着呢。还有一些人是外耗型选手，认为生活环境的嘈杂干扰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啊。当代职场人想自己静静也成了一种奢望。关于影响休息质量的外部因素呢，有人说是领导同事在下班或者周末发工作消息，还有人说是家人伴侣对于自己的不理解，比如说觉得你很懒，或者说是社交媒体上其他人的一些精致的生活带来的比较压力，还有朋友频繁的邀约难以拒绝等等啊，都是影响休息质量的一些外部因素。
所以休息这个词真的很重要，不是说说而已。休不好呢，最先抗议的当然是我们的身体了啊，因为休息不足而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很多的不适，比如说心慌、胸闷，还有肩颈、腰椎持续性的疼痛啊，等等，偏头疼啊，肠胃不适呀，爆痘、过敏等等，都是啊，我们休息不好会出现到的一些问题啊。你虽然嘴上说着我没事儿，但是你的身体却在用各种方式来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啊。那除了身体呢，精神层面更是不容乐观了啊。休息不足呢，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比如说有较强的疲惫感，做事情提不起精神，有过持续的焦虑感，或者说严重的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还有过出现明显的抑郁情绪，明显的睡眠障碍，这些其实都是休息不足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呢，到底有没有什么真正有效的休息方式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啊，也是一些已经摸索出门道的过来人他们的分享啊。牛肉干说，对于责任感很强的人而言，貌似只有辞职了才能真正放下心里那个负担，什么都不想，彻底隔离才能让自己活在生活里，让自己变成个人的样子，否则总是在无时无刻想工作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就适合于你觉得现在所待的这个职场让你觉得非常的内耗，不适合你的话，那就索性辞职算了。还有一个扎克的小狗说，首先告诉自己休息和其他的事情一样重要，其次呢，就是摆脱这个脱离焦虑的环境，可以到公园去走一走，可以去运动一下，最推荐的是睡觉、吃饭、运动这三样基础的，然后有一个规律的啊学习时间啊。白白说，类似网上说的提前进入周末的状态，比如周五晚上洗个澡，12点入睡，不要熬夜，第二天就可以早起出去运动或者做一些想做的事情，这一天呢就会很长啊。范范说，容易内耗的人不能停止思考，因为很难有放松的时间，适合去做一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来放松，例如打游戏，疲惫后看看视频，感觉到困意立马入睡比较好啊。其实呢，说到底啊，我们在身体状况还能跟得上的时候，就好像总是得过且过，觉得 OK 的，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扛一扛就挺住了，省下来的休息时间我们可以拿去赚钱、卷 KPA、 追梦想啊。但是身体和精神发出的每一个警报都在提醒我们，透支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自己。休息这个词它从来不该和偷懒挂钩，它是维持人生正常运转的底线。哎，所以说呢，就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内耗了，该睡就睡，该躺就躺，该关电脑就关电脑，该拒绝就拒绝，毕竟钱可以慢慢赚， KPI 可以下周再卷，但是呢，属于自己的人生只有一次啊！希望你也能做到，累了就放下一切，休息好之后再整装待发。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啦。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我们经常会说会讲的一句话是，父母对孩子要有耐心。可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反倒开始对父母不耐烦起来。孩子不仅遇到事情不愿意跟爸妈倾诉，甚至大人一开口他们还嫌烦。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托马斯·戈登博士呢，曾经用一句话形容孩子的这种表现，说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开除了他们的父母，这些孩子厌倦父母喋喋不休的说教，在父母面前常常表现得很沉默，他们笃定地认为父母永远不会理解自己。孩子在生命之初是无条件信任和爱着父母，亲子之间本该是最亲密最让人感到温暖的一种关系，却夹杂着仇恨和不喜欢和反，那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剧？为什么很多孩子啊，看见他们的父母就搞好像是仇人一样？那父母又是如何渐渐的失去孩子的心？那提及原因，必然绕不开那些具有破坏性的互动方式，破坏了孩子对我们的依恋。首先，第一点，不会倾听。窗边的小豆豆里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小豆豆第一次去幼儿园，校长先生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讲讲自己，讲什么都可以，讲多久都可以。豆豆这一讲竟然讲了4小时，讲到吃中午饭才停下来。小豆豆感到生平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因为从出生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长时间的听他说话，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校长先生一次也没有打哈欠，一次也没有露出那种不耐烦的样子。他向前探着身体，专注地听着。原本担心到了学校会被冷眼相看的小豆豆，因为有一个能听自己说话的校长先生而感到安心和温暖。他感慨道，能永远和这个人在一起就好了。这就是倾听的力量，向关心的人表达善意和同理心，倾听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它也是成年人进入孩子心理世界的钥匙。那遗憾的是，很多父母并不擅长倾听，有的父母从来不认真听孩子说话，有的父母还没听几句就开始打断孩子，对吧？凭着自己的猜测下结论。那有的父母无法接受孩子的坦白啊，听完呢会对孩子大发脾气。那有的父母表面上是在倾听孩子，本质上是在输出自己的道理，于是孩子干脆就不说了嘛，对吧？孩子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敏感，当他在表达时会观察你的反应，如果他发现了你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那么渐渐的他就不愿意再跟你交流。他们开始意识到闭嘴能免去很多麻烦，他们会对父母说，反正说了你们也什么都不懂，实际上就是在暗示父母，你们从未理解过我内心的感受，你不会表现出关怀和接纳。那会沟通的父母不只是会说话，也懂得倾听。第二点，不懂回应。英国心理学教授鲁道夫在《儿童心理学》这本书当中说道，孩子对父母形成依恋关系，这是一种对特定的人所产生的持久的感情联系。依恋的心理功能是获得安全感，但是这个关系只有在父母回应孩子时才能运作。简而言之，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回应决定了亲子关系的质量。越是年龄小的孩子，越是依赖父母的及时回应。父母积极的回应呢，让孩子感受到了被爱和被看见嘛。
对吧？内心充满了安全感，那每一句话都能得到重视，每一次的情绪都能被接纳，孩子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然后产生自尊、自信、自爱，这是孩子日后各种能力发展和健康成长的基础。可是如果说父母的回应模式里经常性的忽视，态度冷漠，阻止孩子情绪表达，并且充满了不接纳的语言，那么当你开口，很容易就被孩子嫌弃抗拒。比如说孩子满心欢喜地跑向家长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些他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却被你挥挥手推开。孩子哭泣时不理解孩子并且骂他不懂事儿，孩子恐惧时看不惯孩子并且逼迫他们坚强，孩子想亲近求助父母是一种本能，那作为父母却无法给孩子足够的情感回应，于是孩子开始对父母不抱期待，他们确定大人的话语充满了评价、责备、教训、警告和命令，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内心呢又不被看见，长大后就很容易出现对抗、拒绝父母的行为。第三点，沟通时总想改变孩子。有位爸爸曾经抱怨儿子喜欢跟朋友聊天，却不愿意跟爸妈多说一句话。有一次啊，他发现孩子作业还没做，就捧着手机笑嘻嘻的跟同学聊天，反复提醒了他好几次，儿子却似乎没有听到，最后他急了，就吼了孩子几句。孩子不情不愿地放下手机，经过他的身边，小声地说了句，烦死了。儿子的反应让他很受伤。孩子小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啊，以前就说非常崇拜爸爸，经常呢像个小跟屁虫一样，追在爸爸后面。那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成长问题呢渐渐的就出来了嘛，父子之间没有了过往的亲密，两个人的对话也仅仅围绕着学习，他们之间的沟通大部分都是爸爸一个人在输出道理，费尽唇舌就为了说服孩子要听话要好好学习。这种沟通方式的问题出在哪儿？就是这些父母他不是抱着跟孩子建立情感连结的目的，而是为了让孩子听自己的话，控制他们，他们不断地证明自己有多么正确，不断地提醒孩子的问题和毛病。那有的孩子会轻易地发现父母试图改变自己的意图，慢慢失去了沟通的欲望。那这些与父母无法沟通的孩子转身投入了同伴的怀抱，因为同龄人能够理解他、支持他，孩子们互相影响，就形成了稳固的联盟。这个时候父母的作用被削弱了，就像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里的孩子嘛，就是他已经不愿意再听父母的教育了。曾经呢有人在网上提问说，为什么孩子和父母越来越没话说，有一个回答说，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人，谁会愿意和他沟通。那很多父母都是输在了态度上，对不对？就像我小孩他同学，就是他同学的父母，因为跟我也是朋友嘛，然后他妈妈有一次就问我说，他说，诶，他，我发现我小孩。

啊，还有你小孩，就说我小孩怎么这么喜欢跟我聊天，他说我小孩跟我在家一句话都没有，一句都没有，而且每次说不了两句就孩子就不耐烦就生气了。然后我说那是咋回事，我说可能因为你平时太忙了嘛，可能人家是做生意，我说你可能是不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忙，没有抽出那么多时间然后陪伴嘛。然后我以为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原来不是，因为我这朋友一开口就是学习，一开口就是学习，一开口就是说教。我说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跟我说你小朋友不爱跟你讲话，老是没说几句就不耐烦。我说因为我发现你一开口就是说教，就是学习。我说其实跟孩子之间有很多可以聊的嘛。对啊，我说我还轻易不爱聊学习。对，每个孩子呢都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想分享给所有的家长。所有的亲子冲突都源于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爱，都源于内心不被回应。因此父母对孩子的逆反心理最好的回应就是培养更牢固的关系，而不是依赖施压的手段。想要拥有一段无话不说的亲子关系，我们都需要在与孩子相处上下功夫。孩子并不会因为法定上的关系或者血缘关系自愿听从父母的指引，他们身上的很多行为问题父母会觉得教不会管不好，实际上是在暗示亲子关系出现了问题。孩子的不沟通，不愿意沟通也是这样，沉默是他们对于父母的反击。当我们在学各种教养的技巧和方法时，请务必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作为大前提，关系对了，孩子才会放心的将手交由你去牵引喽。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极易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永不停歇那种。
1: 你追着光走啊走啊，走过低谷和山。
2: OK， 北京时间17:51，那么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信，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2年6月2号，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决定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的分工，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以及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深耕城市更新，绘就幸福图景。
6: 王海鹏、郭柱国参加庆六一相关活动，调研教育工作，并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快乐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延安大学获批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
9: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更是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今年以来，我市立足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全域城市更新提质工程，从看得见的街巷院落换新，到看不见的城市地下生命线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发展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让延安既有崭新颜值，更有暖心温度。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0: 老旧小区承载着市民的生活记忆，也是城市更新的重点，民生改善的难点。宝塔区聚焦老旧小区设施老化、环境杂乱、出行不便、配套缺失等突出问题，精准施策，靶向改造。这段时间，宝塔区金悦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院落修整、管网更新、路面修缮同步推进。宝塔区金悦小区住户白秀琴：
11: 给我们修一下，给我们出行就好了嘛，给我就高兴了。
10: 宝塔区金悦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负责人惠涛：
12: 我们制定的转校的子女的作业时间安排，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作息时间。每个院子都采用的这个铁质围挡，保护周边居民的安全。
10: 在已完成改造的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城市更新的民生红利已落地见效。经过系统升级，小区地下管网全面翻新，增设了标准化地面停车场，完善了修鞋健身等公共设施，让居民乐享宜居新生活。宝塔区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住户张英：
13: 改造完以后，

0: 我们这里住哈挺舒适挺幸福。
1: 宝塔区桥沟街道东岳社区党委书记陈延立。
2: 通过改造以后，求助的这个停车难和这个生活不便的这种困难已经解决了。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用业管理，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1: 宝塔区当前稳步推进十个城市更新续建项目，覆盖20个老旧小区，惠及12628户居民。所有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面完工。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我市还同步加强地下管网的升级。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计划新建及改造管网 7690.56 米，配套建设阀门井84座。项目总投资3689.79万元。目前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已全面铺设完成，力争到11月30号前全面完工。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及智能化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5全。
3: 我们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的模式，最大程度降低对居民的通行和日常用水的影响，同时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对管材选用、施工工艺等环节全程监督，确保改造后的管网既能适配城区长远发展，又能满足居民用水的需求。
1: 本次改造进一步优化全县供水管网布局，通过更新老化管道、优化管网结构，提升输配水能力。项目还同步推进智慧化水务工程建设，搭建包括物资网采集平台、运维平台、WEB 组态平台等在内的应用软件系统，进一步提升供水管网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工程投用后，将有效降低管网漏损率，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黄龙县城区供水管网改造现场负责人白少东。
4: 此次改造范围覆盖主城区多个路段，惠及全县数万群众。项目建成后，将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用水条件，提升供水系统运行效率与安全性。
1: 城市更新始于民生需求，守护的是群众幸福。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城市更新工作，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擦亮。

0: 征程。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谷来到枣园小学和新区第五幼儿园，参加庆六一相关活动、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师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美好祝愿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珍惜时光，健康成长，快乐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枣园小学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孩子们在厨艺、陶艺、蚕桑、木工等窑洞工坊开心的劳动实践。王海鹏、郭柱国走进校园，仔细查看学校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日活动组织、劳动教育、美育教育、小红枣六一集市等工作，同孩子们亲切互动。他强调，要让孩子们多融入劳动实践，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对探索的兴趣，更好地学习知识、创新创造、健康成长。王海鹏、郭柱国还听取了少先队活动情况介绍，强调要发挥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作用，不断增强讲解的感染力，让更多青少年儿童了解党的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
0: 来到新区第五幼儿园，王海鹏、郭柱谷亲切观看幼儿园们庆六一游戏活动，查看食品安全、幼儿托育等工作，强调要抓严抓实食品安全和校园安全各项措施，为广大儿童营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要从学前教育抓起，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科学实施保育和教育，推进家校社协同联动，确保幼儿在家庭、幼儿园和社会环境中接受到一致正向的价值引导，真正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副市长严晓慧参加活动。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对照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己，自觉纠正思想偏差，纠正行为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长郭柱国、县直市级领导出席会议。
0: 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年来全市查处的违反正确政绩观典型案例情况，观看了警示教育篇。
1: 王海鹏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传承弘扬延安时期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对标对表，校准偏差，真正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王海鹏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正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中受教育、受触动、受警醒，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要始终做到以党性立身做事，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要始终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积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做到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要始终做到干字当头，狠抓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汪海鹏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抓紧抓实学习教育，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改进优化政绩考核，深化政风肃纪反腐，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问题。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全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副市长张世宝出席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各县市区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健全完善各类帮扶措施，多措并举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要强化统筹联动，深化苏陕合作定点帮扶，做好驻村帮扶，凝聚社会力量，合力构建长效帮扶工作格局。要加快推进终审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整改从单点清零向全域规范转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机制，健全帮

0: 帮扶政策体系，扎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实效。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依托仓储赋能，深耕多元品类，洛川县借助规模化气调冷库实现鲜果四季常供，各苹果企业创新推出多品种礼盒，完善冷链物流，搭上电商快车，打通产销链路，让优质洛川苹果走俏全国市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3: 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家今天推出来一款三种颜色的苹果，分别是红色、黄色和绿色，有秦翠、维纳斯黄金和瑞雪。在这三个颜色的基础上，我们又升级了一款十个颜色的苹果，让大家尝到十种不同的风味，然后也寓意着十全十美。
4: 在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线上直播间介绍十美多彩苹果礼盒。近年来，依托50万亩洛川苹果生产基地和配套的智能保鲜气调库，推出了十个品种、十种颜色、十种口感的混搭礼盒，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磊：
5: 去年在线上线下总共销售了20000多箱，后期我们也会结合节日概念，推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特色苹果，比如中秋团圆主题、春节年礼主题，让消费者在品尝洛川苹果的同时，也能深刻体味到洛川苹果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同样在陕西顶端果业的生产车间里，一颗颗色泽鲜亮、果香浓郁的苹果经过分级筛选后整齐入箱，即使装入冷链车。做了30多年苹果经纪人的张万林穿梭在厂区，忙着帮客商出货。
6: 苹果在他这么冷库里面水出来以后，这牛肚口感都好，所以说他们就是从这里拿到云南以后都是回头客，回头客就是必须要洛川的货，我们就进入到6000至8000拉一车。
4: 作为全省苹果电商龙头企业，陕西顶端果业主要立足线上各大平台推广销售洛川苹果，拥有恒温气调库18个，年储藏量可达20000吨以上。目前顶端果业在全网开设40多个店铺，通过专业直播销售运营团队，年销售额上亿元。陕西顶端果业运营总监赵芬芬：
7: 苹果的所有的鲜度可以封存到气调库里面，持续的可以供应到我们的新果下来，也就是10月份左右，这样也就实现了就是苹果就是产一季卖一年的全年有供应模式。物流配送这一块，省内的话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和顺丰即日达和次日达的一个时效，北上广一线城市的话，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全国京东中央分仓可以就近发货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程冷链配送。
4: 近年来，洛川县委县政府把冷库仓储链作为洛川苹果8列同构的重要一环，采取改造与新建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推进气调库建设。目前全县已发展冷库225家，贮藏能力达70.2万吨，同时积极加强苹果营销企业和贮藏企业的冷储技术培训，引导企业从采收、入库到库存管理，全程按照贮藏技术标准执行，保障苹果的贮藏质量。洛川县苹果营销中心副主任郭旭阳：
8: 当前，我县各涉国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情况，都在按计划有序进行出库，苹果销售稳步推进，全县剩余库存苹果约11万吨，目前苹果已进入储存后期，冷库温度尤为关键，我们将加大对各冷库温度调控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全力保障仓储苹果品质稳定，同时引导企业全程使用冷链车辆运输，确保苹果新鲜完好的送达到消费者手中。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近日，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涌项目顺利竣工，进入调试运行阶段。项目补齐了城市中水利用短板。

0: 实现了污水资源化循环利用，有力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县域经济绿色发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1: 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是富县重点生态环保和民生工程，2025年10月由富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牵头建设，聚焦城区河道污水管网破损渗漏、生活污水外排等问题，通过管网升级改造，全面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能力，持续改善北洛河流域生态环境。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负责人李介强，
2: 工程分为污水主管网维修改造和中水回用两大板块，其中污水管网改造3693米，停运维修15932米，中水管网建设12182米，净建8000立方米，每天减压泵站一座，现已整体完工，进入调试用心阶段。
1: 项目试运行过程中，污水处理水质稳定达标，处理后的中水可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清扫、市政保洁等，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全新升级的管网系统有效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持续巩固河清岸绿生态成效。富县污水主管网改造及中水回用项目负责人李建强，
2: 该项目的建设填补了富县没有中水回用设施的空白，可使全年中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为节水型城市增加新的一笔。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中，延安大学成功获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
0: 为持续深化青少年红色思政教育，推动红色育人阵地体制增效，让红色基因根植统新，代代更续，近日西北局纪念馆组织小小讲解员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前置导学、观序感悟、互动交流的阶梯式学习模式，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场景化立体化的红色实景思政课。
4: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科学布控、多点设卡、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路。
0: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大景区以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沉浸式体验场景，为亲子家庭打造兼具趣味与文化内涵的游玩体验。从唐风童趣到科技探秘，从山野湖畔的自在游戏到博物馆中的文化体验，多元场景解锁亲子出游新玩法。
4: 近日正负800千伏陕武直流工程2026年度检修工作完成，线路恢复带电运行。正负800千伏陕武直流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战略的关键骨干工程，自投运以来，该工程累计向湖北输送清洁电能1211.64亿千瓦时，承担着陕北清洁能源外送华中的重要使命。此次检修进一步夯实了特高压输电通道安全稳定运行基础，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关键时期跨区域清洁电力稳定输送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宇昌、

0: 等八名其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1: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克里纳日前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情境下遮嘴与对方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1: 韩国进口车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0: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 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

0: 高考保定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2: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6: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8: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7: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

0: 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货。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晓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

0: 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

0: 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4: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5: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4: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6: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4: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5: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4: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7: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4: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8: 灾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值班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4: 恩施市民许建华，
9: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4: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0: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4: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3: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1: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2: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17: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 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8: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9: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8: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20: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21: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20: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8: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20: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8: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2: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8: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23: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8: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21: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2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21: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2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8: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一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 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23: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8: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0: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8: 昨天晚上，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3: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4: 广西金嗓子，
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 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5: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

0: 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八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2: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2: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3: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4: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5: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0: 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4: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0: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

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例行例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七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

0: 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1: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2: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当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公积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1: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啊。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2: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土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

0: 但是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
1: 到底是谁管？
0: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0: 我觉得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的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先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先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明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从这个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百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

当中呢，也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比如说呢讨论的时候呢轮到自己发言了，大脑呢瞬间空白了，准备好的话全忘了。社交场合中总是插不上话，结束后呢又懊恼自己，哎呀咋像个隐形人一样。明明心里呢有很好很好的想法，一开口呢却语无伦次，被人误解或者说被人直接给忽略了。沟通大师戴尔·卡耐基呢说，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 15% 取决于他的专业技能，另外的 85% 呀则取决于他的人际沟通能力。现实中呢我们常常被表达给卡住，不敢开口，或者说害怕说错，不知道讲什么。但你有没有想过，表达能力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项可以通过系统训练来习得的技能。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就来聊到啊这么几本能够提升表达力的经典之作，并且呢每一本书都干货满满。读完他们啊，你会发现那些会说话的人不过是比你准备的更加充分。

心理学博士马歇尔·卢森堡呢发现，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表达惯性，就是说一旦发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评判对方。而所谓会说话的人呢，往往会换一套表达系统。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这本书里边啊，把这套系统呢提炼成了一个公式，就是观察加感受加需要加请求。表明自己的需求，也尊重对方的感受，你与他人的沟通啊就会变得顺畅很多。书里呢讲了一个故事啊，说呢一位中年父亲给自己的儿子写了张纸条，上面说，你一回家就待在房间里边，把家当成旅馆了吗？你能不能有点这个家庭责任感呢？结果呢，儿子看到之后立刻摔门而去，再不愿意跟他说话了。卢森堡呢就向这位父亲建议啊，说按照表达公式把这个纸条上的话给重新组织一下嘛。所以这个父亲修改之后呢是这样说的，说儿子，你每天一回家就进房间，我感到很难过也很孤单，我希望我们仍是彼此重要的家人，这周末你有空吗？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吃顿饭，聊一聊你的近况呢？这一回呢，儿子看到纸条之后啊，竟然主动地敲开了父亲的房门，两人呢互相问候，并一起吃了一顿特别温馨的晚餐，气氛呢也是非常的融洽。所谓的不会表达，就是无法用正确的方式传递感情。而非暴力沟通教会我们，当我们专注于彼此的感受和需要，而不是评判与指责，我们会发现心中的柔情。学会在每次开口之前，先尊重对方的感受，也看见自己的需要。用关心代替指责，以共情消解评判，你就能够打破这个社交壁垒，重建起人际关系。

大多数表达能力差的人呢，也许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他还是听不懂？我明明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总是误解我？沟通的艺术这本书里边回答，这不是你的表达不够清晰啊，而是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听者的预设。这本书里呢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一群研究人员让两组学生啊分别听同一段录音，内容是一个人在评价他的室友，说室友喜欢呢在深夜里边放音响。等到录音结束播放之后啊，研究人员呢要求两组学生分别评价录音中提到的室友。第一组呢夸赞对方外向活泼，喜欢社交，想和大家呢一起分享快乐。第二组呢却指责对方自私自利，没有公德心，故意制造这个噪音来打扰别人。面对同样的内容，两组人得出的结论呢却完全不同。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同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不同情境、不同关系和情绪下会被解码成不同的意思。你以为自己在客观陈述，对方听到的却是指责；你以为自己在表达需求，对方听到的却是控制。所以呢，《沟通的艺术》这本书里边提醒你，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彼此，但每一次误解都是一次重新校准的机会。真正的表达力呢，是当你发现自己被误解的时候，依然有重新连接对方的能力。当你与他人的交流啊不同频的时候啊，试着换一种说法去重新解释，或者呢补充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减少沟通中的误会，修复好身边的关系。

关键对话啊，这是一本书。那么关键对话这本书的作者团队啊，花了20年的时间追踪了10万余人，发现了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就是说人类啊，在面对高风险情绪化存在分歧的对话的时候呢，本能的反应只有2种，打或者逃。而那些对话高手呢，同样想要逃避或反驳，但他们往往会选择保持理智，不被情绪操控。书中记录了一个故事，一家公司的 CEO 格瑞塔在会议上推行这个成本节约计划，可他刚说了2句呢，一位经理突然就打断他说，你要求我们例行节约，但同时呢又修筑起了新的办公大楼，我听说仅仅这个大楼的家具就花了15万美元，这是真的吗？被当众拆台的格瑞塔呢，心里呢立刻就涌出了一股怒气，生气了嘛。然而为了不让场面失控，他迅速呢调整了自己的情绪，他没有攻击对方，也没有着急的为自己辩解，他先承认对方的发言有道理，又详细说明了新修建这个楼的理由，最后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监督和建议。他的沉着与大气令在场的高管们呀都心生佩服，大家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纷纷同意了他的提案。像格瑞塔这样会说话的人呢，往往都明白一个道理，你的情绪是你自己制造的，让你产生恐惧或者愤怒的只能而且永远是你自己。所以呢，当情绪出现的时候啊，他们依然有能力能够压得住能抵得住压力，也能够分得清场合，游刃有余的从容应对。沟通不是博弈，战胜对方不是目的，实现共赢才是彼此的追求。做到不被情绪绑架，你自然什么话题呢都能够接得住，什么场合都能控制得住。

股神巴菲特年轻的时候呀，非常害怕当众演讲，但进入投资领域之后，他不得不在各种场合呢公开发言。为此呀，他专门报了一个演讲班，学习提前梳理思路，准备话术。每一场股东大会，每一次媒体采访，每一个临时被点名的即兴讲话，他都能够应对从容。他说，要学会做演讲，这是一项可以持续五六十年的资产。如果你不喜欢演讲，就要承受五六十年的损失。无论你有多优秀，那些决定命运的时刻往往都是突然出现的。比如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呢，老板让你就忽然让你说一下对这个项目的看法。接待来公司参观的这个客户的时候呢，对方随口请你介绍方案的优势。业内的饭局上，前辈呢为了提拔你，让你当众啊给大家讲几句。倘若你接不住话，撑不起场，那就只能呢跟机会啊擦肩而过了。所以呢，接下来这本书叫做即兴演讲啊，里边呢提醒我们，即兴演讲不是天赋，它只是一套普通人也能够把握得住的结构。你需要的不是灵感，而是练习。那些擅长表达的人呢，靠的从来不是灵机一动，而是提前模拟了上百个场景，积累了成千套的话术。读这本书啊，提前呢演练即兴表达，在需要说话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应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做到心中有数，你也能够像谈话高手一样轻松驾驭各种社交场合。

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里边呢，有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说呢，一位年轻人啊，患有严重的发言恐惧症。公司会议上，他从来不会主动发言，和朋友同事讨论某个话题的时候呢，他也常常是沉默的。他不是没有办法，没有想法，而是呢，每次想开口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边就会冒出无数个声音啊，万一说错了咋办？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傻呢？啊，我这话说的不够精彩，还是别说了。他告诉书中的哲人，我之所以不敢表达，是因为我怕自己说的不够好。这个哲人呢，却一针见血的就指出啊，说你追求的不是说的好，而是说的完美。其实所谓的嘴笨，很多时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太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怕说错了被人笑话，怕提出不同的意见招人讨厌，怕表达了真实想法惹来麻烦。但是呢，《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里边呢，就揭穿了一个事实，敢于不完美才是表达的开始。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更无法让所有人都对你满意。你分享观点，总有人不支持；你袒露感受，总有人不理解；你真诚表达，总有人觉得啊，你太矫情。当你不再试图讨好全世界，才能克服心里的这个锚点，大胆分享自己，完成高质量的表达。

听过这么一句话啊，说语言是窗户，或者说是墙，他们要么让我们看见彼此，要么呢让我们隔绝。所以呢，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五本书啊，正是为了帮你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真正传递自己的心意。从卸下心理包袱，到掌握沟通方法，从驾驭高场这个高压场景，到升级思维内核，每一本书呢都能够让你建立自信，更新思维，轻松驾驭表达。当你突破内心的恐惧，掌握底层的方法论，那么你迟早啊也能够蜕变为说话的高手。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

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359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 1.12 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 164.8 万斤，蔬菜自给率近八成，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359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震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八名女演员挑着八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5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359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359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55集。时令在一片杂乱中渐渐抵近了六月，岭上的麦子又一次干熟了。燥热的夏风滚过金灿灿的麦田，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麦香。6月6，新麦子馍馍熬羊肉，农人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新面膜的醇香，甚至连做梦都要忘情地咂巴几下嘴巴。一些集锦的人已经磨起了镰刀，随时准备投身于虎口夺粮的忙碌了。与此同时，另一拨人也正悄悄地干着与他们同样的活计，磨刀，并且他们的动作

0: 似乎更快一些。这不，就在忙碌的夏收即将铺开的前夜，一股呛人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便盖过醉人的麦香，在整个延北县弥漫开了。5月24日那天傍晚，陕北镇守使景山岳的一个营突然开到兴隆寨下，在一片杂乱的狗吠声中，将不大的寨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寨子，一脚将党部大院的老榆木门板踹开，将谭启文来了个五花大绑。与此同时，另一拨人冲进了延北县立高校，用一根拇指粗的老麻绳将共产党员吴泽耀和另外两名进步教师连成一串，并很快关进了监狱。县城的抓捕结束后，全营300多人外加县署保安团共500余人又被分成15个大队、120个小组，饿狼般的扑向延北15区的农协会长和骨干会员们所在的每一个院落。整个延北瞬间笼罩在了一片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中。磨石坚和雁栖农协的另外3名骨干成员是在天亮前被抓走的。当袁继耀得到消息跑到杏树梁磨六家时，磨六婆姨已经晕了过去，男人正掐着他的人中大声哭叫着，好大一会儿他才哇的一声醒来了，爬起来跪到袁继耀面前，双手抱着他的腿大哭：
1: 大干大，启示你可要管呢哦！只要你把启示的命救下，我们两口子啊，不，我们魔家世世代代给你当牛做马。
2: 嫂子，我管，咋能不管呢？
0: 袁继耀在他身边蹲下，一个劲儿地劝慰着。待他终于止住哭声，就直接把他带到袁家大院，交给红娇和几位婶娘，然后就带着魔六去找梁先生父子商讨对策去了。袁继耀和魔六是当天临黑的时候赶到兴隆寨的，一进寨子东门，就见一群人正聚在东街口的一棵老槐树下谈论这场变故呢。城里人当然不会太关心农运，话语中就或多或少的有着那么几分事不关己的从容。
2: 党部的谭书记也被抓了，听说还是个共产头头。哎呀，这人不长尾巴可真是难认啊。你说好好的一个书记咋就成了共产头头了？你也说呢，这谭启文平时倒是稳稳重重的，咋闹哈这么一摊子事儿？听说上面是要杀人的，估计是麻烦了。
0: 袁继耀没敢停留，急忙朝县署大院走去。此时的县署大院已经完全戒严了，4名持枪哨兵将他挡住，详细盘问了半天。正盘问着，正好碰上从县立高校巡视回来的苟玉忠，他便急忙按照新进才改换的称呼冲他喊了一声：
2: 县长兄。
0: 苟玉忠一惊，走过来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2: 啥时候来的？咋也在这次暴乱里受凉了？
0: 袁继耀陪着笑脸：
2: 没，岭上没咋闹。哦，我都听说了，那是你小子弯弯转得快，不然也好受不了。
0: 说着便将他带到了办公室。刚一坐定，袁继耀便开门见山：
2: 县长兄，兄弟这次来是想求你个事儿。
0: 苟玉忠转身拉了一条毛巾丢到水盆里，一边揉搓一边问：
2: 甚事儿？是不是想让我把姓魔

0: 的那小共产分子给砍了？
1: 不不不，我想把他给保出去。
2: 袁继耀赶忙说：
0: 胜，保他？
2: 苟玉忠惊讶地问。袁继耀点了点头：
1: 对，只要老兄能放他一马，其他事儿都好说。
2: 苟玉忠皱着眉头，一脸不解地盯着他看了半天，阴阳怪气儿地说：
0: 领上袁家的仁义果然名不虚传啊，受了别人的粮还倒转给人说好话，有意思。
2: 袁继耀顿了顿，侧身从搭脸里掏出用红布包裹着的两根金条，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1: 县长兄，在你面前兄弟就掏心掏肺了，其实你们不该抓磨时间，要抓也要抓我呢，因为燕七岭农协真正的会长其实就是兄弟我。李尚这次为甚闹得不凶，不就是我在后面掌控着呢吗？这娃娃就是个摇哉哉的，哎，兄弟一个受苦人，运动一来硬扛肯定扛不住，所以所以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2: 苟玉忠用余光将金条扫了一下，随即眼睛一瞪：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灯，朱清明不就是倒造在你手里的？
2: 袁继耀欠笑了一下：
1: 好我的县长兄呢，那都是些成年旧事了，提那干甚呢？朱清明是我赶走的不假，但你老兄到任以后，兄弟可是诚心拥护的。上次去沙城和老贾喝酒，他还问你呢，我说都好着呢，这才像个父母官嘛。
2: 他趁机将已经改任国民党沙城党部书记的贾伟谋抬了出来。苟玉忠将一杯凉白开递到他面前：
0: 那就感谢兄弟了，但这次清党是由沙城的警司令派人全盘接管的，我只是个跑堂的，说了也不算。
2: 袁继耀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赶忙又从搭脸里取出两根金条：
1: 警司令的人我又认不得，就有劳老兄从中沟通了。
2: 苟玉忠又将金条扫了一眼，故作愠怒地呵斥道：
1: 动不动就把黄条子摆出来亮家当呢，啊，咱兄弟什么关系啊，只要能帮上忙还要这个？
2: 袁继耀顺手拉开抽屉，将四根金条撂了进去，也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1: 我还不知道咱兄弟的关系啊，我这些东西可不是给你老兄的，如果这事儿真你说了算的话，我最多只带一坛燕回头，哈哈，问题是你也得方方面面打点嘛，现在这社会光靠干指头能再来盐？反正这事儿就赖到你身上了，不够你就随时言传。
2: 苟玉忠装模作样地瞪了他一眼：
1: 净给我添麻烦。
2: 袁继耀嘿嘿一笑：
1: 兄弟有难，你这当哥的不麻烦让谁麻烦呢？
2: 苟玉忠再没有说话，只温柔地瞟了他一眼。袁继耀略略犹豫了一下，又抬起头看着苟玉忠说：
1: 那个，能不能让我见谭书记一面？毕竟……
2: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苟玉忠就打断他，说谭启文是警司令钦定的要犯，肯定是要处决的，绝不允许任何人探视。袁继耀便只好长叹一口气，放弃了。此时的兴隆寨俨然已经变成了恐怖的人间炼狱，县署大院、党部大院到处都成了关押暴动分子的临时监狱，就连县立高校也放了假，关满了从各区抓来的非骨干农协分子。因为是要犯，谭启文被单独关在县监狱的重刑号里，此刻 他还不知道梁玉文是不是也被抓来了，所以一直斜靠在一堆麦秸上，皱着眉头紧张地探听外面的动静。第二天审讯就开始了，第一个过堂的当然是谭启文。他是午饭时分被提出来的，被两名军士扭着胳膊，旁边还跟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出窑洞，谭启文就看见所有被抓的人都已经被提前绑了过来，正列队在院子里站着，但并没有梁玉文，便挣扎着直了直身子，对大家大声吼道：
1: 莫怕，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但我们的牺牲必将换来子孙后代永久的幸福。
2: 两名士兵猛地把他推进审讯堂，强行按在了脚地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审讯堂设在县监狱的一孔比正常民窑大出两倍的窑洞里，靠边上的一块丈二长的原木板上，各色刑具一应俱全，叫人不寒而栗。中堂处的条桌后面，依次坐着营长孙海泉、主审官严明山和一个做笔录的文书。这严明山本是夫尸监狱的狱头，素来以心狠手辣著称，人送外号活阎王，据说就没有他审不下来的人。此次把他请来，就是专门对付谭启文这个硬个节的。旁边还站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叼着烟等待上峰的指令呢。得到孙海泉开始审讯的示意，那活阎王清了清嗓子，一脸杀气地盯着谭启文。
1: 姓名？
3: 谭启文。
1: 籍贯？
3: 夫尸。
1: 是否共产分子？
3: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1: 我要你回答。
2: 活阎王大声吼道。
1: 是。
2: 谭启文以更大的声音吼道。活阎王狠狠瞟了他一眼。
1: 何时何地经谁介绍加入？
2: 谭启文慢慢将头扬起，一字一顿地说：
1: 从现在起我就变成哑巴了。好有意思。但你知道严母是干剩的不？告诉你，老子其实是个老郎中，专治你这号不说话的病。
2: 说着便朝站在旁边的几位助手喊道：
1: 绑起来，让我给这位病人好好脉。
2: 孙海泉摆了摆手，随后掏出一根纸烟点上，慢悠悠地吸了一口。
1: 谭书记，病人姓孙，叫孙海泉，夫尸守备营营长。我知道你出身于有名的一门坛，令尊二先生和令叔大先生、三先生都是方圆百里有名有望的人，老兄可不能因为一时糊涂败坏了门风。
2: 说完用余光扫了谭启文一眼，看到他没有任何反应后接着说道：
1: 你谭家曾有功于国民革命，党国对你谭家也算是厚爱有加了吧，这你自己最清楚。所以景司令说了，只要你诚心悔过，就对你既往不咎，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2: 谭启文微扬着头，依旧一言不发。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经过两天的激战，三营已伤亡150多人，琼崖纵队派来担任翻译和联络的一位同志也不幸牺牲。李营长的胳膊负了重伤，被抬下阵地，副营长宋金水随后也负了重伤，艰巨的战场指挥的重任就落在了刘梅村的肩上。刘梅村是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曾出席过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亲眼看到了庄严的五星红旗从新中国的土地上徐徐升起。祖国人民给予的荣誉和期望，使刘梅村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决心为人民再立新功。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刚刚结束，他就日夜兼程赶回南方战场，参加了粤桂边战役，随后又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可是眼前的皇族守敌十分顽固，假如他们在这里挡住我军，南部的敌人就可能逃掉。刘梅村深感责任重大，形势严重，当天晚上上级命令三营，不惜一切代价，天亮前一定要攻下皇竹。
5: 是，天亮前一定要攻下皇竹。
4: 刘梅村重复着上级的命令，也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刘梅村来到前沿，又一次审视着皇竹。皇竹村是澄海公路旁的一个有300多户人家的大村子，地形特点是村外的地势比村子高，村子又是东低西高。环绕村子有3个大水塘，里边养着鱼，其中最大的一个水塘有100多亩的面积。水塘的塘基上是一簇簇刺竹，密密麻麻，连猪狗都钻不过去。村子有4个路口，每个路口都有一座炮楼，很高，可控制村里和监视村外，这是当年日本人修的。这种地形特点是易守难攻，如果从路口通过，有炮楼上的火力封锁，如果从水塘中涉水进村，那又是敌人瞄准射击的极好目标。敌754团是先于我军一天占领黄竹村的，团部设在一户地主家里。敌人占领黄竹村后，把住了村中的各个路口，不准老百姓出去。先是强迫老百姓为他们挖临时工事，后来就把老百姓关在屋里，不准出屋，连小孩拉屎撒尿也不准出屋。敌人的罪恶企图是使自己和老百姓掺杂在一起，使我军不好攻击。农民王发成的爱人要生孩子， 既不准孕妇出村，又不准去请医生，让孕妇活遭罪。老乡们保存的一点粮食和水全被敌人抢去，没吃没喝，有的小孩子渴得直哭，只好喝尿。更有甚者，敌人把枪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打解放军。有的被逼无奈，只好盲目的胡乱射击。面对着黄竹村里丧心病狂的敌人，刘梅村沉着坚定地鼓励全营，要发扬我军能攻善战的光荣传统，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在天亮前攻下黄竹，为美亭决战的胜利创造条件。我军虽然进攻受阻，但士气一直是高昂的，三营各连纷纷要求担任主攻。刘梅村召集各连的干部进行研究，决定由七连和八连担任主攻，在黄竹中间打开一条通路，把敌人分割为界。他们通过交战已搞清楚，敌人用原木、沙袋等在街道上设置了重重障碍。敌人的火力主要是控制街道，遏制我大军进村。为了加快进攻速度和减少伤亡，刘梅村要求各连从民房后面攻打，并要充分发挥炸药、手榴弹的作用。刘梅村来到七连，和战士们一起冲锋。这天晚上没有月亮，天像锅底一样，仿佛整个世界都裹着黑纱。刘梅村的左眼已经残废，黑夜中看东西更加困难，只能摸索着前进。冲锋中不知摔了多少跤，一次他摸到一个机枪射孔，原来是敌人的一个工事，他连忙回转身，带着七连的爆破手刘万成把这个工事里的敌人炸上了天。趁着爆炸的火光，他又领着刘万成接连炸掉了敌人的另外几个工事。在这一连串的爆破中，刘万成应力投功。七连爆破手刘万成是三大功荣立者，他在渡海时就立下了钢铁誓言，包扫障碍，用炸药打开冲锋道路。在三营向黄竹村发起总攻时，刘万成所在的七连是营的尖刀连，而刘万成所在的排又是连的尖刀排。在火力的掩护下，全排同志快速越过了村边200多米宽的稻田地和水塘，冲进了村子，一口气夺下了四幢房子。在冲锋中，排长和几个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复仇的烈火在战士们的心中燃烧着。刘万成他们又向前冲锋了一段，又占领了三幢房子。数倍于我的敌人组织了三次反扑，都被我击退。在刘万成占领的那间房子里，只有他和四班副班长及另一个重伤员。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有30多个敌人沿着小街两边的墙壁向我冲来，并大声叫喊要我投降。等到敌人靠得很近的时候，刘万成和四班副班长的2支自动步枪一起开火，打倒了一片，其余的抱头鼠窜逃了回去。刘万成和四班副乘机冲了出去，又占领了2幢民房，而这时他身上的子弹不多了，四班副班长的子弹已经打光了。怎么办？刘万成和四班副班长一商量，决定到街上的敌人死尸旁去捡子弹。这样干比较危险，但也只能这么干。战场上没有子弹怎么战斗？正当他俩要到街上去的时候，七连连长刘连科来了，他鼓励两位战士打得勇敢，打得好，并且说，我们要继续突进去，要摧毁敌人的火力点。当他得知刘万成和四班副班长还有5包炸药时，高兴地说，好，用炸药连续爆破，冲出一条血路。他指着对面的一幢房子说，先炸掉它。 刘万成高兴地拿起40多斤的炸药包，猫着腰，隐蔽地向那幢房子接近。房子的墙壁被敌人掏成一个个枪眼，正向我方射击。刘万成接近碉堡，放好炸药，拉响了导火索。只听轰隆一声，碉堡被炸翻了。我军趁机又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又占领了几间房子。敌人虽然受到了打击，但仍占据着前面的房子和地堡，以猛烈的火力阻止我前进。部队进攻受阻，教导员刘梅村很焦急。刘万成对刘梅村说：“教导员，我去炸掉他，注意安全，隐蔽接近。”刘梅村说完，只见刘万成夹着炸药包，像出膛的炮弹窜出了好远，然后卧倒在街面上匍匐前进。刘梅村命令战士们以火力掩护，保护刘万成的安全。刘万成躲过了敌人的枪弹，爬到地堡旁边，把炸药包放在地堡墙角，拉火后看着导火索冒出了黑烟才往回跑。可是由于天黑找不到路，眼看炸药就要爆炸了，他想跑不出去就不跑了，活上了只要能完成任务，消灭敌人，学习董存瑞更光荣。他索性往地上一趴，准备着光荣牺牲。但是炸药没有爆炸，是受潮了。他辨别了一下方向，摸索着爬回来，要求再去爆炸。刘梅村不叫他去了，准备换别人，他却说：“还是让我去吧，我知道路。”
2: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4: 好吧，刘梅村只好答应，并把手电筒给了他。刘万成又夹起一包炸药窜上去，不大一会儿他顺着原路跑了回来，只听一声巨响，地堡飞上了天，道路打通了，部队又前进一段。敌人困兽犹斗，垂死地进行挣扎，利用四面的火力向我封锁得更近了，尤其是接到前方的两个并排的大地堡，封锁了我前进的道路。几个战士倒地牺牲了，刘万成眼里喷火，把牙咬得咯咯响，他向教导员请求再去把这个地堡炸掉。望着他那坚毅的面孔，刘梅村同意了，叮咛了他一句：“没有重机枪和炮掩护，小心。”“没问题，我们还有5包炸药，让敌人坐土飞机上天。”刘万成很快地把5包炸药组织了一下，战士安汉武抱起第一包，通过3面交叉火力网炸毁了第一个碉堡。战士张树生送上第2包炸药，因受潮未响。刘万成急了，抱起第3包炸药向两个大碉堡中间冲去，通过了砖瓦铁丝网的障碍，波浪式的跳跃前进，巧妙地避开了敌火封锁，把炸药放在了两个地堡中间的结合部上，拉火回来后却没有响。接着他抱起1包炸药又冲了上去，当他安放炸药时，敌人从地堡里伸出手榴弹砸他的脊背， 他一动不动，心里说，你硬也不如电光炮硬。他拉着了火，但还是没响。刘万成气得嗷嗷直叫，跑了回来，夹起炸药包又要上。教导员刘梅村拦住他，要换别人。他说，没响不算完成任务，扛着炸药包又冲了进去。这次刘万成将三包炸药捆在一起拉着了火，这次成功了。轰隆一声，两个地堡全被炸毁，刘万成的耳朵被震破流了血，浑身被烟火燎黑，但他还是向连长请求，有爆破任务还交给我。像刘万成这样的英雄战士在我解放大军何止千万。黄竹被攻克之后，老百姓拥出屋子，跑上街道欢迎解放军，有的老人拉着战士们的手泣不成声，亲人啊，你们可来了。被敌人逼迫拿枪射击的老百姓主动交出手里的枪，说明了情况。我军并不怪罪他们，他们是被迫的嘛。农民王法成的妻子要生孩子，正在痛苦之时，我军听说了，立刻派出医生帮助产妇接生。当这里的枪声已经平息的时候，从王法成家里传出了婴儿哇哇的哭声，这哭声使人振奋，在这死神笼罩的战场上，一个新生命诞生了，它带给我们新的希望，激发了我们的使命感。我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事业，不正是为这些新的生命奠基铺路吗？在美亭决战的战场上，我43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两面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以三个团零一个营的兵力顶住了敌人九个团的内外夹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美亭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石。19日24时119师由嘉来市，118师由美台向澄迈进发，分进合击敌62军。21日3时左右，当40军两个师主力赶到澄迈时，敌人已人走城空，北援美亭。原来43军于20日晨在美亭黄竹地区对内包围了敌252师。

0: 是师部及其两个团，对外抗击151、153、163、暂13师等师的反包围，犬牙交错，腹背受敌。43军指战员浴血奋战，打得异常激烈残酷。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上岛后，遵照15兵团的意图，实际上统一指挥了登陆部队的作战。他考虑40军驰援美亭，既能解43军之围，又能与敌人主力决战，只要歼灭了这股敌人，解放海南岛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于是他果断命令119师和118师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由澄迈向美亭攻击前进，对美亭之敌形成前行夹击，以消灭敌人主力，解43军之围。这时的40军指战员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得到休息，极度疲劳，但一接到战斗任务，大家又像下山的猛虎，立刻来了精神，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敌机成批出动，对40军的部队狂轰滥炸，但这也阻止不了我大军的前进。21日17时，40军主力进至美亭东西两侧，迅速包围侧击敌人，破敌两面作战，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时的敌我双方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展开了反复激烈的肉搏战，这是海南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决战。硝烟弥漫着天空，炮火映红了山川，鲜血染红了大地。我353团向群番领敌62军指挥所和薛岳的警卫团发起攻击，经过反复的争夺，敌方伤亡惨重，尸横遍野。我353团一营奉命执行歼灭白莲市南山守敌的任务，从渡海登陆作战到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一营一天一夜没吃一顿饱饭，没喝一口水，但还是靠着多年来养成的在关键时刻能上得去、攻得下的作风，昼夜兼程百余里，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向指定地域急进。当部队行至白莲市南山西面时，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借着蒙蒙的亮光，营长赵兴元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山头上敌人正在拼命地用山炮轰击，以支援他的部队向我兄弟部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同时还看到小寨上竖立着一根根高高的电台天线，他断定这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而且是一个高级指挥机关，因为他知道当时海南岛敌人为了增大机动能力，团以下没有山炮编制。此时353团二营在前面已和敌人接上了火，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人的火力很凶猛，攻击受阻，一营也被封锁在一条沟壑里插不上去。于是赵兴元一边组织火力压住敌人，一边命令二连段金贝副连长带一个加强排从营的正面插上去，紧紧地粘住敌人。赵兴元向段副连长交代，你们的任务就是要靠近敌人，与敌人纠缠扭打，牢牢地粘住他，你们靠得越近，对掩护营主力形成合围全歼敌人越有利。段副连长带领该连一排趁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就冲到了敌人围寨的墙根下，与敌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敌人依仗自己人多火力强，在一个高级指挥官的亲自督战下，从正面和两侧拼命地向一排反击。在三面临敌的情况下，一排的战士们在杜永成排长的指挥下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连续发起猛烈的冲击，使敌人顾此失彼。 在二连一排的掩护下，赵兴元带领全营迅速地从一排左侧插过去，在后面对敌人形成了包围。同时，一排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55个人只剩下了5人，但仍然坚持战斗。他们深深地懂得，为了全局，为了解兄弟部队之围，为了夺取解放海南岛的全部胜利，就是全部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南山山头上的指挥所是敌62军指挥所。突然，敌围寨里军号阵阵，杀声震天，赵兴元趁敌人慌乱之际，带领全营从后面杀上来了。白莲市南山守敌和敌62军指挥所像蒜窝子捣蒜一样，一下子被我们歼灭在山寨以内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急变，给正在一线同我兄弟部队会战的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他们本想等到天亮全歼我兄弟部队以后，到海口市开祝捷大会，连台子和会标都准备好了。可62军没想到，他们的指挥所竟被我一个营端了老窝。敌人失去了指挥，像无头苍蝇一样，整个战场混乱了。会战的敌人开始向海口方向全线突围，营长赵兴元一面派少数人打扫战场，一面率领全营迅速插到敌人向海口逃跑的公路上，像一道闸门一样迎头堵住了敌人的去路。敌人虽然漫山遍野，像黄河决了堤似的向海口方向涌去，但还是有组织的溃退。此时白莲市守敌为了救援62军指挥所，兵分四路，犹如饿狼扑食似的从营的后面猛扑过来，情况显得十分危急。怎么办？赵兴元命令全营就地卧倒，一方面组织大部分火器发挥最大限度的威力，对付几十倍于我的突围敌人，另一方面调集一部分火器对付后面离我只有几十米远的敌援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2: 此时的敌人一个个像赌徒输红了眼，前冲后击，大力交叉，一阵功夫就是一营伤亡了200多人。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机智的黄德茂团长把预备队三营及时调上来，从一营右侧猛杀过去，将敌人的增援部队一举击溃，为一营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平原地作战，对付完全暴露在地面上的敌人，机枪连的机挺重机枪发挥了从来未有过的威力，把成千上万的敌人打倒在地，真可谓尸体遍地，辎重如山。敌人大乱了，我们就来个以乱对乱，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狠狠地咬住敌人不放。一营指战员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要不怕牺牲，不惜一切代价，绝不能让敌人的主力跑掉，绝不能在全国解放的最后一战中失掉杀敌立功的机会。赵兴元一面组织部队向敌人冲击，一面高兴地对通讯班说，你们乐意不乐意用美国造的卡宾枪？愿意，通讯班的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那好，咱们冲他一下子。话音未落，赵兴元带领通讯班全体战士一跃而起，刚刚跑了几步，距离他们仅有40米远的一挺敌机枪突然一梭子扫来，营里的司务长不幸中弹牺牲，赵兴元的右臂也负了重伤。在此次战斗中，一营共歼敌8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门，各种枪支300多支，电台2部。

共歼敌8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门，各种枪支300多支，电台2部。教导员李鸿奎。22日拂晓，太阳已经高高的升起在东南方向。我40军、43军和琼崖纵队已从4面8方被敌人实施了包围会歼。由于我牢牢地掌握凤门岭和105高地，原敌6个团全部被阻，这就彻底打乱了敌人合围我军的部署，使我军在这次决战中获得了主动。特别是当我40军主力赶到时，顿时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急剧变化。22日，我军全线出击，在美亭、白莲地区彻底打垮了敌62军151师及32军252师，并向前来增援的敌人迂回包围。原敌看到败局已定，立即夹起尾巴夺路逃窜。我军在白莲、黄竹一带歼敌获胜之后，以横扫千军如席卷之势向海口前进。在海口市附近地区击溃了由琼山县出动的增援的敌64军，接着43军主力及琼总3总队2个团占领琼山县城之后，继续向海口追击。这期间，琼总独立团在琼文地区破坏了三江以北的罗牛桥、三江以南的梅敏桥，切断敌人后路，歼灭海口东逃之敌。至此，敌人全线溃退，兵败如山倒，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狼奔豕突，自顾逃命。自此，40军、43军和琼崖纵队全体指战员全面转入追击。4月20日晨1时，我主力大举登陆的第4天，在薛岳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的海南第1楼里，在忽急忽疏的炮声中一片混乱，但是薛岳本人却保持着异常镇静的神态。总座，我64军暂编13师已大部被共军歼灭。他的参谋长那个秃头顶的李阳静从外边匆匆地走进来，战战兢兢地向他报告。薛岳在沙发上纹丝未动。总座，我们背后3条公路均被共军切断。这回薛岳轻轻地动了一下身子，问道，南环海公路上的战况怎么样？我派一个团去保护琼山以南的南渡江大桥，结果怎么样？如果我没弄错，那个团长是你四姨太太的弟弟吧？他的参谋长看着他那张阴不阴阳不阳的鳄鱼脸，接着往下报告。啊，是卑职的小舅子，他被共军打得挺惨，几乎没剩几个人。这么说，他们都以身殉职了。好啊，好啊，他们的英灵值得悼念。他的参谋长惨然一笑，又说，结果大江桥还是被共军。我要的另一个结果，你那个小舅子团长是否也以身殉职？参谋长一怔，说道，他卑职不敢说谎，只有他一人侥幸逃回。哦，这么说，他现在一定是在他的姐姐，你那位四姨太太处饮酒压惊呢。参谋长不安地点了点头。薛岳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再取过火柴擦着点燃，慢慢地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然后转脸冲着室外喊了声，来人。立即走进来2名贴身卫士，立正敬礼，等候他的吩咐。薛岳冷眼看了他的参谋长一下，说，你们去参谋长四姨太太处，把南环公路上逃回的那个团长押到小南山下，帮助他以身殉职。他的参谋长一听，吓得连连倒退，面无血色，叫道，哎，总座，总座，看在卑职的面上。

0: 薛岳冷笑一声，我的参谋长，你这是怎么了？军法如山，莫非你叫我薛岳徇私情不成？
1: 不不，卑职不敢。
0: 薛岳一摆手，那两名卫士走了出去。他的参谋长望着那两名卫士的背影，掏出手帕擦着秃头顶上冒出来的冷汗。薛岳又瞥了他一眼，仍不慌不忙地问，海城公路的情况怎么样？
1: 打得也很惨，凤门岭反击战我军发起十多次反击均未奏效，我们已丢失了500名士兵。
0: 那就再派500名。
1: 不行啊，原来那里只有共军一个连，现在是一个团，是刚登上岛的。
0: 薛岳沉吟片刻，又问，占领临高山的可还是那个共军先遣营？
1: 是，还有一部分土共。
0: 你不是说先遣营被我军歼灭了吗？参谋长哭笑不得，低头不语。不一会儿，薛岳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忽然问道，美亭地区的战况如何？参谋长阴沉的脸上立刻露出一丝笑容，说，
1: 还好，我军包围了共军2个团，战斗正在进行，从西部登陆的共军大部队还没有运动过去。
0: 那好，一定要夺回临高山，把西部的共军牵住，夺回凤门岭，打通公路，使我军机动部队尽快向美亭、黄渚地区运动。
1: 总座之意图是要在黄渚、美亭与共军决战，卑职已经领略，只有夺回临高山和凤门岭，才能确保我各路大军的联系，才能夺路南。可是，
0: 不要可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了吗？说完这一句，薛岳站起来，在他的指挥作战室里来回踱了2趟，停了下来，说，你去命令警保第2师师长郑兰鹤，叫他出动1个团，限他在10小时内夺回临高山，否则叫他拎着自家的头来见我。命令62军今晚攻下凤门岭。
1: 是是，可是2师会抱怨临高山是警保1师师长吴道南丢的。
0: 告诉2师师长，不要抱怨，在我军危难之时，更要精诚团结。
1: 是是。
0: 他的参谋长欲走又停，小声问道，
1: 总座，在这种时候，你总得为自己的安全想个上策才是。
0: 薛岳一听，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他的参谋长莫名其妙了。他收住笑，说道，
2: 想我薛岳，戎马一生，活为党国人，死为党国魂，考虑什么个人安危上策？
3: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4: 100万，2000万，1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可是现在的军心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0: 不，这句话无论是对我薛岳，还是对我薛岳部下，均不合适。
1: 是是，恕我冒昧。 他的参谋长走了，薛岳目送对方的背影在门口处全部消失后，立即用手掌拍着自己又晕又胀的头，这才露出他内心贪生怕死的和惊魂不定的真正世界。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并不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不怕死，而是早就打起自己的鬼主意了。现在关键是什么时候逃掉。他已经给台湾拍了请求撤退的电报，可蒋介石的训令是与琼岛共存亡。他妈的，你蒋介石为啥不与大陆共存亡，逃上台湾岛？眼下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停在海口机场的那架专机了。想到这里，他按了一下写字台上的台铃，不大功夫走进来他的贴身副官，他张口就问：怎么样？总座，空军司令通知我们，最迟不能超过后天中午12点。后天中午12点？今天几号？总座，今天是4月20日。这就是说，他的飞机只能等我到4月22日中午12点以前。是的，总座。薛岳的眉头锁起来了，他那张鳄鱼脸显得更长了。然后他命令道：命令军报第二师必须在5小时内夺回临高山，命令62军军长李洪达要不惜任何代价尽快占领凤门岭，夺回105高地，把共军消灭在美亭、黄竹地区。是，总座。薛岳下达这道命令后，一直到他逃跑，凤门岭、临高山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美亭决战之后，薛岳见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一面命令部队全线撤退，一面给在台湾的蒋介石拍去急电，请派军舰尽快赶到琼岛接送部队去台。总撤退的命令一下，海南岛上的敌军残兵败将便全线溃退，那副狼狈相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只恨爹妈少给了两条腿，唯恐跑得不快。特别是从美亭、白莲地区溃退下来的敌军，如散兵游勇，乱糟糟挤成一团，互相践踏，枪械辎重丢得到处都是，潮水般的向海口、府城方向逃命。我40军、43军抓住这有力的战机，乘胜追击。40军挥师直下海口，43军则迂回插向府城。这几天，敌人的机群从三亚起飞，轰炸海口机场和秀英港，袭击我正向海口追击的大军。在5公祠海南第一楼里，薛岳闭目沉思。这时薛岳脑子里有两个大问号，一是什么时候登机飞台，二是临走时要干点什么。他决心做个样子给老头子和美国朋友看看，我薛岳不是战败到台湾，而是为了保存实力撤到台湾。当黄竹美亭决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亡命台湾的蒋介石便已接到情报，知我大军主力大举登岛，预感到败局已定，便收回了让薛岳与琼岛共存亡的训令，电令薛岳把琼岛守军全部撤出，台湾将派出飞机、军舰抵达榆林、马场、北里港口和三亚机场，接运部队退守台湾。薛岳接到军令后，为了稳定军心、掩人耳目，当日仍在海口市召开了一个祝捷大会，堂而皇之地演了一出大获全胜的闹剧。在会上，他煞有介事地胡说：我已歼灭登陆共军5000余人，俘虏俄国顾问10余人。他还大肆吹嘘，在这次决战中，原子手榴弹大显神威，共军残部正在四处逃窜。为了炫耀他的赫赫战功，他命人将在白沙门登陆中俘获的我方伤员装上。

上汽车载着游街，打肿脸充胖子，以示战果。会后就将我军被俘人员全部杀害。然而谎言是不能持久的，当海口驻捷大会的炮竹硝烟还没散尽，解放军追击美艇溃败下来的残敌的隆隆炮声便震撼了海口。薛岳于22日下午1点抢先爬上飞机，仓皇逃往台湾。接着便是全岛国民党军的全线大溃退。24日早晨，15兵团司令员邓华率领渡海作战的第二梯队、43军军部和五个团在天尾港、秀英港登陆。他们是23日19时30分由三塘、四塘、新地港支线起渡的，航海途中未遇敌人阻拦。4月25日，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也率领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进入海口府城。邓华这时也到了海口，隔海相望的两位战友一直在密切的协同作战，今天终于见面了。两人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热烈的握手拥抱，这种真挚的感情是经过了战火考验的。两位领导人亲切会面之后，即共同商讨大事，着手组建海南军事管制委员会，讨论政权的接管工作，制定维护社会治安、恢复发展生产、保障城市供应、安定人民生活等具体措施。根据中央军委和四野电令，由邓华担任海南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冯白驹为副主任，四野和十五兵团任命王东宝为海口市军管会主任，宋维世为政委。薛岳自海口开过欺骗性的驻捷大会后，基于翌日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当时敌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达的南撤部署要点如下：一，我军奉命保存力量，为尔后反攻大陆之准备，暂向南转移，船运台湾；二，兵力部署，第23兵团、榆林要塞警保第三师，即榆林、三亚的各中央机关等，统由司令官安琪指挥，分配现有船只、飞机乘坐运台候命。第43军、62军、63军暂编13师教导第二师、警保第一师、铺前要塞、海口警备司令部等部，由第63军派出一部与海家公路之文岭、黄竹间地区占领阵地为收容队，各地面部队应即迅速脱离战场南撤，由东路环海公路向万宁之乌场港集结，统由第32军军长李玉堂指挥，分配现有该港之船只运台候命。第4军、第64军、警第二师等，由第4军派出一部由纳大和祥坚地区占领阵地为收容队，各地面部队应即迅速脱离战场南撤，由西路向感恩县、北里港集结，统由第64军军长荣友略指挥，分配现有该港之船只乘坐运台候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统一指挥现有榆林船只及台湾派来接运船只，分配于榆林、乌场、北里等港，准备接运地面部队运台。空军中航公司机队准备运输机群，统由参谋长李阳静指挥分配所属中央机关、海南长官公爵、海南防总、后勤司令部科长以上人员之座位运台，再回程榆林接运。无法携带运台之重要物资应彻底破坏，以免资敌。22日，敌军各残余地面部队接到海南防总撤退命令后，纷纷夺路南逃。其一路军于26日集结琼东、乐会、万宁，二路军取道定安、夹击、退宁水、保宁，三路军撤北离、长江、感恩，四路军集结于三亚、榆林地区。海军第三舰队亦撤榆林港，空军二十大队撤三亚，即于24日撤往台湾。三五四

0: 又捡了一个鸭蛋形的帽徽，穿戴好了，因匣枪灌了水，他搞了一支卡宾枪，一眼望去倒真像一个国民党军官。接近海口市，抓了几个俘虏，知道敌人正在准备溃退，马股长和便衣队就加快脚步向着市区方向急行。刚进入市郊，就遇到一座楼上的敌人向他们射击。马股长心想，叫你先活几天，大部队会收拾你们。想着就对侦察员说，走，咱们往市里侦察。大街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走了半条街，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怎么这个大门却大敞大开？马股长命令侦察员们进去看看。大街上静悄悄的，除了远方传来的枪声以外，再没有别的。马股长往西走了几步，忽然看到斜对门有一家铁门开了，嗖的一下窜出一辆小吉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精武传奇，谍中谍。我们上一集啊说的这个陈九义，特别行动队的队长，带领人是二进暴徒部，可没想到刺杀这个孙美瑶，就是暗杀他失败了，被发现了。这儿一被发现呢，后边这个土匪就开追啊，陈九义啊是玩了命的跑，前边是一片松林。他准备钻进这个松林的时候，领不丁的陈九义抬头大吃一惊，那头发茬都炸起来了，当时就懵了。怎么的？就见在陈九义的对面站两个人，是这个土匪的暗哨啊，两个暗哨，黑洞洞的枪口已然对准了陈九义。陈九义啊一跺脚，完了，看起来我非死在此地不可。可陈九义毕竟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这个人呢身手敏捷，那不一般的那枪法呀。就在这么一瞬间的时候，也就是两个暗哨也一愣的时候，这两个暗哨愣什么呢？突然见前边枪声大作啊，有两个人玩了命往这边跑，后边一群人追，不明白真相，不敢开枪。况且啊，这个陈九义他们穿的这个服装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哎，就是平常老百姓的这个服装。而且这个土匪呢，穿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啊，夹杂在一起，这两个暗哨根本分不清哪个是一伙的，所以就没有开枪。可当陈九义赶到切近的时候，一看黑洞洞的枪口顶停在自己的前方，就这么一瞬间，一伸手，下意识的就把枪拔出来，特别快，这是一种反应。还没等两个暗哨明白怎么事儿，陈九义一抬手，啪，就是一枪啊！第一枪正打到一暗哨的眉间之处，当场毙命。他反腕啪，这么第二枪

这陈九义啊，这第二枪他也没看打到这狗暗哨什么部位，反正就看红光一现，啪，这人是横在当场，唰唰唰唰唰唰，紧接着陈九义就过去了，啊，他这儿冲出这个松林，后边追他的人，到这儿一看，哎呦，两个暗哨，这两个暗哨，一个是当场毙命，这个还有没有点气儿？先别管他了，追！后边人哗又追上，那么留下两个人料理这两具尸体。可这料理这两具尸体的时候，发现是一死一重伤。陈九一第二枪把那人呢没打死，没打在致命之处。哎呦，这儿还有一活的，赶紧相救！这就往庙里抬，这可就留下一祸根呢。啊，这人可没死，您可听清楚，您别忙，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陈九义他们是玩了命往外冲，终于冲出爆毒谷，把这个追兵甩了，鞋都跑丢了。陈九义他们回到店里头，往这一坐，蔫头耷了脑啊，怎么办呢？啊，200多人质压在山中的庙里边，人家戒备森严，根本进不去。如果说要愣拼愣打，万一这些土匪狗急跳墙啊，杀这人质怎么办呢？正在没招的时候，来人了，通知陈九义速到枣庄啊，啊，赶紧去。怎么的？山东督军田中玉来了。这黎元洪啊，这两天实在是难过，好几十个外国人被爆毒谷的土匪给劫走了，哎呀，引起了这个外国的驻华公使们的强烈抗议，把这黎元洪这个办公桌啊差点周翻了。也是这个黎元洪啊窝囊点，说话再不硬气点啊，国力再空虚点，家中再没钱点，好几点加在一起，使这位黎大总统是低三下四的，受尽了窝囊气。这外国人就告诉黎元洪了，不把人救出来没完，难道说还让我们派兵前来吗？你看看什么语言都有，威胁恐吓。黎元洪受不了了，摸起电话告诉山东督军田中玉还有山东省的省长啊，二位兄弟，我求你们了，无论如何赶紧把人质救出来。而且呢，这个黎元洪打发这个交通总长亲自到这个枣庄坐镇。现在啊，这个枣庄城可热闹了，戒备森严呢，来了好多大员呢，啊，都聚集在这个枣庄。田中玉一来，就命人把这个陈九义找来了，得问问情况啊。陈九义见到了田中玉，把这情况说了：我两次进去，第一次夜探，打不了。这个人质就压在庙里头，300多土匪看着这个人质，而且外边岗哨密布，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贴近不了。你要把这个土匪逼急了，那就是杀这些人质。二一次我们想了一个招，暗中下手把他毒死，计划圆败。哦，那这么说这个爆毒谷打不了了吗？督军呐，实在太难，我们倒有一招，就是想把这个孙美瑶啊把他暗中杀了，他们群龙无首，自然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散兵一堆，随后咱们再采取下一个步骤。可是贴近不了他。哎，这个陈九义灵机一动，督军呢，我还有一招，我呀诈降进去，我进他的爆毒谷，我就说我是一个军人啊，这个贪污了军饷，长官呢要追究，没办法，我进这个爆毒谷。一般来讲，这个土匪有入伙的

0: 必须得有见面礼。大部分的见面礼呢是第一颗人头，就你杀的人才能入。说谁让你杀呀？啊，杀人是犯罪的。你看你想什么办法给他们见面礼？有了，董勋呐，我就说呀，我掌握一个秘密，啊，有一批军火由北往南运，路过包公，路过这地方。我让他们把这军火截下来不就完了？哎，这就是我的见面礼啊，孙美瑶就不会对我产生怀疑。军火，你是说让他们截一批枪支？对，不行，那会助长了他的威风。咱把枪炮再给他，岂不是他如虎添翼？督军大人，您把枪给他，不给他子弹，子弹不让他截去不就完了吗？主要我得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孙美瑶不死，这摊儿怎么收啊？最后经过这么商量，定了这么一计啊，这个陈九义呢准备炸进暴徒窟。可有一点呢，他也心有余悸。谁呢？陈九义啊。我在往外跑的时候遇到你山中的两个暗哨，我抬手一枪打死一个，那么第二个到底死没死呢？他眼珠一转，死了，肯定死了。我看这个红光一现，啪，那人就崩在当场倒那儿了。对，没事儿，还得马上实施这个计策。那么就这样，这个陈九义就来到了暴毒库，见到孙美瑶，他就进来了。到山根底下的时候，人家那暗哨就把他拦住了。干什么的？哎，兄弟啊，我是一军人啊，是枣庄三师的。这个，我想见你们大当家，我有重要事情要跟他说。就这么样，把这个眼睛蒙上，把这个陈美义领到了山中庙，见到孙美瑶。这陈九义就开始编呗，我是一名军人，在这个枣庄三师啊，我是管后勤的。因为弄了点军饷，结果被上班发现了，上班要杀我，我走投无路，我才投奔大当家的。哦，你不是政府派的探子卧底吧？哎呦，您这是开玩笑呢，我哪能呢？啊，另外我来啊不白来，我有见面礼。什么礼物啊？我跟您说吧，明天据我掌握的消息，有一批军火送给三师，就路过暴毒库西边30里地的黑松林，路过那儿，怕土匪劫这批军火，这个政府呢，就把它伪装了一下，啊，那当兵的都扮那个脚夫，赶着车，拉着棺材，实际那棺材里边放的都是枪，那是政府给三师的枪，这是绝密，我把这个作为见面礼，大当家的，你应该相信吧。孙美瑶一笑，那好吧，既然你说这个情况如果是真的，那就说明你是真心来投靠我们。哎，兄弟，我问你，我们劫了这些人质，政府现在有什么反应呢？
1: 政府现在是束手无策，正在想办法。我呢是一个小官，别的我就不明白了。
0: 好，这第二天呢，孙美瑶带领人就把这批军火给劫来了。这都田中玉安排好的啊，田中玉告诉只要来匪一劫，我们就抬腿就跑。劫了200多条枪，崭新的枪。哎呀，这孙美瑶可高兴，这人来投我肯定是真的，要不然怎么能把这么好的礼物送给我呀？这个枪，有枪便是草头王啊，有枪就是大爷。他就没想到没有子弹，
1: 大伙这儿高兴啊，为这个陈九义摆下酒，孙美瑶特意给他敬了三杯。等到天黑的时候，就把这陈九义安排在这个庙的后院住。半夜陈九义可就爬起来了，子弹

堂，他推开房门要刺杀孙美瑶。这个陈九义半夜由打自己那房中就出来了，他往前院摸啊，通过这么半天的侦查，他知道孙美瑶的住处是在这个庙的中院东屋。哎，好在今天呐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啊。这个陈九义心中是一阵狂跳啊，这就摸到了中院。天黑了，他躲过了敏感暗示，很顺利的就来到了东屋的房间。再而望一听，里边鼾声不已。高抬腿，慢落步，捏足起足，一推这房门，太明啊！陈九义心花怒放，这个房门没关，里边没插，他来到外地。闭上眼睛静了一会儿，再睁开眼睛，怎么的，他领兵进来，这屋里头发黑，他适应一下，他挑开帘笼就来到了东屋，床上躺一人。哎呀，陈九义心呐都快蹦出来了，天大的案子，惊天大劫案啊，我这一枪下去，你小子一死，一天云彩全散，擒贼先擒王啊！啊，把你杀了，这伙土匪什么都不是。他把这枪往前一探，要说这个陈九义啊，本身搞特工的，杀个人了啊，埋个炸弹了，下个毒了，那是人家家常便饭，那是职业，人家就是干这个的。从来杀人没手软过，没心跳过，今天也说不上怎么的，他激动的，今天大劫案，总统都急了，这案子破不了得提头来见，所以他这手啊直哆嗦，他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吗？难道说这是真的吗？嗯，枪往前一探，就在这么光景，在他这身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我呀等你多时了。这陈九义是倒吸口冷气，大吃一惊，刚要转身，后脑海就被人来一下子，脑袋嗡一下子失去知觉。再等醒过来的时候，你被五花大绑，就在大院里呢，绑在那庄角上，两边站的都是土匪，灯球火把亮红松啊，照得跟白昼一样。正当中一把椅子，孙美瑶往上一坐，哈哈大笑：“小子，说出你庐山真面目，你到底是谁啊？谁派你来的？讲清楚，还子罢了，讲不清楚，当场行刑。”说这个陈九义杀孙美瑶，人家怎么有防备呢？哎，这事儿也太稀奇了，就因为陈九义一时疏忽啊，一时大意。上一段我说了，陈九义二探暴动屋的时候往外闯，打死两个暗哨，一个被打死了，一个重伤，那小子没死，被这帮土匪救到庙里开始这个救，这小子就醒过来了，这枪啊打到这个肩胛处，嗯，陈九义就以为啊他死了呢，敢诈降来，结果这小子捂着伤口在那个房檐底下散步啊溜达，他就发现进了一个人，这人怎么这么面熟，他就问这人干什么的，不是咱们一伙的，这人是来投降的，到咱们这儿来归顺的。哎呦，这小子想起来，在林子里头就他打的围枪，面对面，啊，我记着你呢，你把我的同伴打死了，险些要了我的命，就跟这孙

0: 是美瑶啊，你会手
1: 苗志胜
0: 啊，我看他这戏怎么演的。所以这孙美瑶早就对这个陈经理已经有了戒备，特别晚间的时候他告诉手下，你上我床上睡去，今天晚上我看看这卧底这小子有没有什么举动。结果陈九义来刺杀，当场被擒获。说吧，谁让你来的？陈九义一想啊，行了，别吱声了，吱声也没用啊，啊，落到你们小子手中啊，我是没好啊，就低着头。呀，你还来个无声的抵抗，哈哈哈哈，来啊，哟，过来四个土匪，把他装到麻袋里头，给我扔进万丈深渊。那么这时姐四个土匪往前一进身，拿了一条大麻袋，就把陈九义塞到麻袋中，是扛到鬼见愁，要扔到万丈深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发生了。这个陈九一奉命前去营救人质，他三进暴毒，目的是想把这孙美瑶杀了，给他来一个群龙无首，让这帮土匪啊没有了当家人，自然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可是第三次进去，没想到事情败露，被孙美瑶啊把这陈九一给抓住了，五花大绑绑在那儿。你们不说吗？谁派你来的吗？不说好办，来啊，哟，拿条麻袋来，把这小子塞进去，扔到那个啊万丈深渊，送到鬼见愁，给他扔进去。要扔大活人呢，啊，那可不是好玩的，那不是蹦极，啊，下去还能上来，那下去就是永远上不来了。陈九一咬住牙，心里还直打鼓，这小子真要杀我。哎，这边往麻袋里塞，陈九一说了一句话：大当家的，你不就为了钱吗？人杀的你越多越较劲，你日后越不好办，还是给自己留条生路。停，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孙美瑶眼珠一转，对呀，我劫了国际列车，弄了200多人质，目的是跟政府要钱，目的是跟政府谈判要条件，我把这小子杀喽，杀完了之后不行，给自己得留条退路。押回来，又押回来了。你不是政府派来的探子吗？先押到大牢之中啊，等谈完判再说。这就把陈九义给押起来了。陈九义上了山了，两天没回来，在枣庄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可懵了，完了，就知道这么长时间没回来，这个事儿肯定是完了，不行，来啊，准备发兵。你看别的招不行，只能来硬的。为什么？田中玉现在抵挡不住林元洪啊，林元洪早晨一个电报，中午一个电话，晚上三个电报，半夜五个电话，就告诉田中玉，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人质救出来，外国人咱们扛不住啊，你赶紧想办法啊，什么招都行。田中玉想啊，我先用兵把这个地方围上，随后谈条件。四个整编师就把这暴徒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只要是能出能进的地方，全用重兵把守。这围上之后啊，山上孙美瑶也知道，哦，用兵力围上来多少人马？大当家的，估计得四个整编师，武器配备精良啊，都架着山炮，那个炮都对准了咱们。看起来政军要攻贞德的了啊！弟兄们，准备好啊！他们不能开炮，咱们手里头有外国人，有人质，咱怕什么？这孙美瑶就在山里边等，外边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啊，虽说把这个暴徒部围上了，可是不敢进攻，不敢开炮。真要是炸死两个外国人，那真没法跟林元洪。这时顶着参谋就出主意，这个督军呐，咱们找一个说客啊，跟这个孙美瑶比较熟悉的说客，上山劝说这孙美瑶，问问他什么条件能把人质放出来。咱也不能打，现在重兵把他围上，只是吓唬吓唬他。嗯，好吧，这一打听，当地有个叫孙振武的，这个孙振武啊，跟孙美瑶两个人的关系还不错啊，拜把子兄弟，都是同宗。过去这孙振武不是吗？也当过土匪，后来金盆洗手不干了， 在家里开的玩笑。田中玉派人就把这孙振武请的。这孙振武还不错，30来岁，大个儿，啊，白净的面皮儿。田中玉看了一眼孙振武，说：“对，本督军请你一点事儿，你到山上去，跟这个孙美瑶啊，摆事实讲道理。他现在劫持了200多人质，他要干什么？他有什么条件可以和盘托出？条件如果不高，我们可以满足他，别造成什么国际影响。如果漫天要价，这个条件我们达不到，鱼死网破的事情我们是做得出来的，那就是前功，最后的结局就是孙美瑶身首异处。”我明白，督军，我也知道你过去也是干匪行的，现在金盆洗手了，如果此事你要能办成的话，那是功劳一件，好吧。这孙振武上山，孙美瑶一听，怎么的？孙振武来了，磕头的兄弟啊，他来干什么呢？这非常时期啊，这就知道来说客了，给我接。两个人见面自然是客套一番，摆上酒宴。这么孙振武啊就跟这孙美瑶说：“大哥，我这次来啊，是田中玉让我来的。田督军呢，想问问你，什么价码？你劫这些人质，不就是想换钱吗？多少钱？哎，你能把这人质换吗？另外，大哥，我劝你，咱们这光棍啊，不跟势力斗，明白了吗？咱们能碰得起田中玉吗？能碰得起政府吗？”真要把政府弄急了，那就鱼死网破了。所以大哥，我劝您呐、见好就收。什么叫高人呢？急流勇退为高人，差不多就行，您说吧。好，他终于要跟我答话了。兄弟，你回去跟这个田督军说，第一个，他眼珠一转，10万现大洋不多吧，200多条人命啊，啊，30多外国人呢，哪个外国人还不值俩钱啊，10万现大洋。第二个，当初我哥哥投靠了政府军，被一个陈师长给杀了，我要陈师长的脑袋。你回去吧，只要这条件答应，哎，不行，还有就是报仇，我们要在这儿设立根据地，从今往后政府军不许绞杀我们，我们在这儿那就是天老大地老二，我是老三，这地方划成特区啊，不归他民国政府管。好了，就这些条件。孙振武回来了，见到田中，田中玉听啊，这心呐、差点蹦出来，鼻子被气歪了。你这整个就是要挟恐吓呀，啊，说10万大洋不多，答应给你，你把人质都放了。说要枪毙那陈师长，因为当初这个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投靠了政府军，在这个政府军里当了一名团长，因为犯上作乱欺诈百姓，被那陈师长给毙了。说现在要把陈师长杀了，这可能吗？这不可能啊！而且陈师长是秉公执法，再就是你报独孤，说这地方画个独立王国，可能吗？这山头归你，你随便去抢去夺。田中玉啊摇摇头，你回去告诉他10万大洋可以啊，陈师长不能杀，再就是暴毒物不能让他随便，说要在这儿自由出入，随便枪杀百姓，抢劫过往客商，简直是胡闹，我们认可不要这些人质， 你要荡平这窝的匪。
2: 这孙振武又回来了。
1: 不行。孙美瑶一听就急了。涨价了，20万现大洋，拿那陈师长的脑袋来见我。而且不光是暴毒户归我统辖，什么枣庄、临沂都得归我，方圆五县统统的是我的。你看这条件还砰扩大了。哎呀，这孙振武累的俩腿溜直啊，又要到山上下来了。田督军呐，20万现大洋了，周边五县归他统辖，还必须得要那陈市长的脑袋提头上山见他，方能放人质。田中玉一听啊，啪把这桌子一拍啊，来人呐，走，架炮准备攻打暴毒部。田中玉要下令攻打这暴毒部，这急了。这时节啊，山东督军田中玉边上那参长说话了：“督军，窃喜雷霆之怒，啊，灭去心头火呀！什么事儿啊？从长计议，不可一时动怒，酿成大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你的意思是，就纵容这些土匪们漫天要价？不，这参长往前凑了凑，督军呐、啊。”这狗急可跳墙啊，真要把这孙美瑶啊弄进去，什么事儿他都干得出来，咱们得给他来个顺毛驴麻子啊，得顺他这脾气来。我跟你说呀，这人要得意来口还没治呢啊，那得意他归得意啊，他要上来这道啊，你拉都拉不回来。哎，我说你说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督军，你没听出来？咱先把大洋这事儿撂在一边啊，人都为了钱吗？还就是他说杀的陈师长，杀那个陈师长，他为哥报仇，哎，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之常情。一乃同胞，哥哥被杀，杀仇人为兄长报仇，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当然了，咱不能那么做。他最关键的一点你听明白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要占据暴毒部，统辖周边五县，这个地方都归他管。这里边就有一层意思。什么意思？这个孙美瑶啊想穿军装。他哥哥当年干土匪这行，政府把他招安了。要不是因为这小子恶性不改，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现在啊还在咱们军队里边还当一官呢，对吧？他也上了这条道了。孙美瑶的

0: 言化语，你只要好好分析分析，就能发现他也是想投靠政府，他要统辖周边五县，他要统辖这周边五县的暗含着的意思就是想投靠咱们。你呀，再好好跟他谈谈，让他穿上军装，说这地方给你啊，你就是这地方的保安司令，实际这不就暗中把他收编了吗？只要把他一收编，这事儿一过去，督军呐，您怎么收拾他不可以啊？啊，要杀要剐那就随你便儿。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天中一听，一拍桌子，哎呀，我这个大脑醋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事儿？对呀，你分析的很在理。别看他漫天要价这个条件呐，像没边儿似的，但仔细分析，每个条件都有破绽。嗯，田中玉压压火，明白了，你这参谋长啊，没白当。哈哈哈哈，我以为瞎参谋烂干事啊，没想到你还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嗯，有门有门啊，孙掌柜的，你回去再跟这个孙苗说。能否见面相谈？田中玉想啊，见面谈。哦，见面相谈，对，我要跟他面对面。常言说得好，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另外，孙掌柜，你来回这么传话，路途遥远，我也于心不忍，是吧？你呢，给他传个信，如果孙美瑶真要是英雄好汉，站起顶不天，坐起压他地的一个人物汉子的话，明天正晌午时，就在我的枣庄车站，我的督军列车上，我们两个谈判。你放心，我还不对他下手，因为什么呢？那人质在他手里控制的呢。好吧，我传这信。这孙掌柜的又满头大汗的跑到了报读，就跟这孙美瑶说了，督军想跟你面谈。我不去，万一这小子，嗨，大当家的，你怕什么呢？你手里有外国人呢，对吧？你手里有人质啊，他要敢跟你动手，你这边不就杀人质不就完了吗？况且田中玉也不敢动手。您真要是想把这事儿解决了，达到你的需求目的，你就得跟田中玉谈，你不谈不行。这是一个。另外，那田中玉说呀，你要真要是英雄好汉的话，是条汉子，你就应该去。大哥，想当初官不官人长，单刀赴会，大义凛然。行行行行，我知道，知道。这孙苗啊，坐着想了半天，去，不去，不去怕人笑话，去，去有危险，万一田中玉翻脸了怎么办？可以想，30多外国人都在我这儿压着呢，啊，怕什么呢？他把这二当家的叫来了，我明天中午跟他谈判，啊，如果晚间6点要不回来，你就把外国人给我宰6个，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安排完了，第二天早晨呢，这个孙美瑶骑着马，带领20保镖，这就来到枣庄车站，早有人迎接。他一到这车站呢，这车站上停着这个山东督军田中玉的专列，这个列车呀非常漂亮，里边带会议室的、卧室的，哎，专列嘛。一看这个专列，这个边上也没有什么如临大敌呀，或者拿着枪、拿着炮，很随便。哦，看起来啊，他们没有什么敌意。这副官就窝来了。奉我们督军之命迎接孙大掌柜的，如果你带这些人不行啊，我们督军就在专列车里。苗一想，那就这么地。我可告诉你们啊，你们给我精神着点，如果6点钟我要不回报读，那就杀人质。 就这样，孙美瑶把这些保镖都放在了车外，啊，由军方招待，自己独身，在一个秘书的带领下，就上了田中玉的这趟专列。他这一上车，不由得心中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Yes, me.

读书俱乐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高三学生吴志勇喜欢校花杨百合，他与情敌富二代李非凡打赌，拒绝了追求者丁若兰，在百般努力之下帮助杨百合圆了大学梦，如愿以偿的成了实习男友。在校园里，吴志勇和杨百合彼此了解，感情加深，面临毕业的两个人又经历了相亲风波、礼金不合、习俗不同等问题，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然而一场毫无预料的近亲关系使得二人陷入僵局，挨不过世俗的两人最后情断望夫山，共赴黄泉，上演了一场九十年代的梁祝。人们常说爱情是永恒的，没有年代的，可在作者韩秀成看来，爱情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为您推荐一本新书《九十年代的爱情》，让我们跟随作者韩秀成一起感受九十年代的爱情故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刚刚这首《梁祝》一响起哈，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觉得特别的怀旧，确实是这样。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一本书叫做《九十年代的爱情》，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韩秀成老师，欢迎韩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丹老师您好。
0: 说到《梁祝》哈，我想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具有爱情悲剧色彩的这样一部名著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很多人认为是跟这个梁祝，现代版的梁祝相关的哈。其实韩老师您刚刚也说过，您写这样的一部作品其实是有着悲情的审美哈。先跟我们聊聊为什么要把这样一部故事定为悲剧呢？
1: 一丹老师是这样。因为从古至今，从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凡是就是能够被大家广为流传的，我感觉着悲剧审美的元素要多一些。
0: 嗯，
1: 从这个孔雀东南飞，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说这个罗密欧朱丽叶，它基本上都是遵循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凡是就是以这个喜剧还有大合家欢这种形式来表现爱情主题的，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它有一定的时效性，过了一段时间就容易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就是作为悲剧审美这个题材，不但是说这个像小说呀影视剧，还有说像一些伤感类的情歌，它都是会很长时间内被人们深深地记在心里边。
0: 对、自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哈，中外的所有的名著包括一些歌曲都是这样的，以悲情的结局才会让人特别的感觉内心受到触动。

0: 说到这样一部悲剧的爱情故事，大家不会觉得说，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是特别难读，或者是特别难受的这样一部作品，其实它是一部让人特别回味的一个经典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可以来聊聊这样一部小说。这是您的第四本长篇小说哈。
1: 是的。
0: 啊，之前也涉及到了很多的这样的长篇小说，都是写当代的一些爱情的故事，或者一些底层人民生活的这样一些故事，是吧？
1: 是这样。
0: 嗯，咱们就来先聊聊哈这个90年代爱情。刚刚在片花当中已经说到了哈，就是其实在您看来，您觉得爱情是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的。
1: 是这样
0: 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爱情没有年代也没有国界，但是您为什么会觉得说它是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呢？
1: 是这样，因为作为我们来讲，我是73年，然后我是来自北大的作家编剧韩又成，
0: 嗯，
1: 括号北京大兴，不是北京大学啊。然后从我们那个年代，然后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像我的这个谈恋爱的年龄应该就是在90年代的末期。
0: 嗯
1: 啊，那个就是我们上学那个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大家好像全部的心思全用在上学去学习上，
0: 嗯，
1: 很少说把这个精力放在就是男女这个感情问题上，
0: 嗯，
1: 那个时候说的好听点应该是对这个对这方面的意识属于一种萌萌达那种比较
0: 萌
1: 萌的状
0: 态，嗯，萌萌的感觉啊。
1: 其实呢按照通俗的话说就是特别一种傻傻的感觉，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谈恋爱的那个年代，然后都是通过比较传统的方式，
0: 对，
1: 然后是这个经过媒人来介绍，
0: 嗯，
1: 然后
0: 对，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没有短信，
1: 对对对，
0: 嗯，没有手机，然后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大家的交流方式可能是情书，或者通过朋友的介绍先认识哈，
1: 是这样，哦，然后一丹老师，我问您一个小问题，您写过情书吗？
0: 我还真没写过，但是收到过几封。
1: 收到过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因为像通讯没有现在发达，主要呢就是以这个书信的方式，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呢，
0: 嗯，
1: 有笔友，您听说过笔友吗？嗯，
0: 笔友听说过，我小的时候哈，因为我是80后的小孩嘛，就是我90年代就真的是十几岁的时候哈，
1: 嗯，
0: 收到过就是笔友写的信，但是现在哈真的是这么多年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写信，就是用信纸写的信哈，基本都是靠 email 或者是靠微信、
1: 对
0: 短信这样的形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那它也是一种想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0: 嗯，
1: 而且呢，不仅仅是把自己的感情对对方的感情，然后记录在信纸上，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写完信以后，还要把这个信纸折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千纸鹤，
0: 哦，对对对。我不会叠，但是我真的看到很多怀旧的电影或电视剧会有这个场景，
1: 哎，是，
0: 然后把千纸鹤还有的那个用线给穿成一串儿，
1: 对对对，
0: 啊，挂到窗户上啊，
1: 啊，还有挂在有的女孩都挂在自己的房间，
0: 对，
1: 啊，然后就是这个还有把这个信纸呢折叠成心形的各种形状，
0: 嗯，
1: 啊，来表达就是说我一起对就是对对方的感情啊，然后让那个千纸鹤来就是飞鸽传书嘛，然后把自己的感情，
0: 哦，
1: 把自己的爱意然后传递给对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经过媒人介绍以后，
0: 嗯，
1: 然后对这个婚姻呢就是非常慎重，而且呢心里怀就是说去女方家里边，从我作为一个男孩然后被女友带到家里边去相亲，
0: 嗯，
1: 这种场面您听说过相亲吗？
0: 听说过，现在其实也有相亲，但是我想现在的相亲可能跟那个年代有特别大的不同。你比如说现在相亲可能新建的是双方就是通过微信或短信联系，我们约定到一个咖啡馆或者去吃个饭，然后两个人就交流一下哈，
1: 嗯，
0: 但那个年代可能是直接去家里是吗？
1: 是的，我们那个年代就说去相亲，
0: 哦，
1: 然后就是准岳父岳母然后对这个女儿的男友要进行一番考察，
0: 哦，
1: 那个时候您马上就要明白我所谓就是说对这个其实感情做一个就是有年代感，就是90年代，
0: 嗯，
1: 它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啊，
0: 嗯，
1: 您马上就会体会到这一点。然后我男孩呢见到女方父母呢，
0: 嗯，
1: 内心是非常忐忑不安的，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女方的父母要考察男孩家，就是说首先第一点，
0: 嗯，
1: 是不是人品可靠？
0: 哦，人品是第一位的，
1: 人品是第一位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不考虑，而是呢放在一个相对比较次要的位置上。然后做父母呢，首先要考虑我的女儿是不是能找到一个终身有靠，是吧，情感专一，终身有靠，然后
0: 善良正直，负责任的这样一个人，
1: 负责任的这样一个男人，是吧。而且就是说并没有说他能够给我女儿带来什么样的
0: 物质
1: 保证，
0: 对，
1: 这方面放在相对比较次要的一个位置上。
0: 对，在现在可能就不大可能了。现在
1: 的
0: 相亲首先一定要看看对方是不是门当户对，比如说尤其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那可能更多的一定要注重物质条件。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在准岳父岳母，然后通过了他们的
0: 筛选、
1: 然后认为比较能够符合他们的期望值吧，然后允许两个人继续交往。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走在大街上，可能连牵手都不敢，会被别人议论说，看说这个谁家的女孩跟这个男朋友牵着手去逛街啊，
0: 大家会觉得
1: 非议的，
0: 对，有点作风不大好的感觉，
1: 作风不大好啊。而且就是说这个。作为说这个当众有一些什么这个比较
0: 亲密的举动，
1: 那更不可能有。而且作为我们那个年代，就说像50、60、70，甚至是85后之前，就是对这个婚姻是非常重视。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说内心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没结婚之前，首先我要考虑，就是说作为一个男人。就是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我要让我的女朋友，让我的爱人，过上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有内心有一种沉甸甸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跟家庭责任感，而且呢，就是说，在一些公共场所，很少有过分的亲密的举动，是吧？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他还是有烙印在里边的，
0: 对，有很深的这样的烙印，而且确实。发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哈，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都是值得回味的一些往事。
1: 是，现在呢，就是说从这个基本上从我们就是2000年以后，走过一路走来，然后呢，随着这个人们就是生活节奏的加快，还有这个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的感情我感觉着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对，
1: 您像现在就是这个以前就是像。那我们那个年代说，什么就是这个婚前就是说什么同居之类的，这样好像基本上说未婚先孕，
0: 对，现在都有试婚了，
1: 都是奇耻大辱，是家庭的奇耻大辱。如果说谁家的女儿是吧未婚先孕，那可能在当地要抬不起头来的，
0: 对
1: 啊，而且呢，就是随着现在就是过了这些年，社会的宽容度。大增多了很多，现在我觉得您也能感觉出来，参加某些朋友的婚礼，就是未婚先孕，然后
0: 这种现象特别普遍，
1: 非常普遍，而且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而且就是说现在叫闪婚、闪离，而且就是说这种现象是吧？而且是层出不穷，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咱们作为就是咱们一听到的一些说老夫少妻啊。少妻老夫已经是也不是说很难得一见的这种现象，
0: 也不是让大家觉得说像90年代的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大家现在已经变得很习惯了。
1: 是，
0: 从一个一开始不能接受或有点惊奇的这种现象，变成了已经习以为常了。
1: 是，
0: 嗯，
1: 而且就是现在就说这个相亲，男女朋友像您说的似的，通过微信，QQ 可能已经稍微有点过时了，然后通过微信约到一个咖啡厅，两个人就是见面的时候，首先谈论的话题不是说你爱不爱我，你爱我有多深，是吧？
0: 基本都是你月工资多少，
1: 你有车吗？
0: 对，你父母是干嘛的？然后对，
1: 有没有存款？有多少存款？
0: 对，
1: 是吧？
0: 很现实的问题，
1: 很现实的问题。首先就是男孩，特别是男孩找男朋友。咱不用说是找金龟婿吧，至少第一有房没有，
0: 对，
1: 说我可以允许宽容你没有像别的人似的几百平米的豪宅，但是你要给我一个容身之所，哪怕仅仅只有40-50平米的小蜗居，我也是吧首先把这个安全感放在第一位，
0: 对，
1: 我不希望说嫁给你之后然后每天去租房子住，随时被别人轰走，这种尴尬的局面，这是第一点，首先你有没有房，然后第二就是你有多少存款， 啊，是不是我将来就是嫁给你以后，我可不可以在家做一个全职太太，相夫教子？
0: 嗯，
1: 啊，不用再去社会上打拼，承受很大很大的这种竞争压力。
0: 压力
1: 第三点啊，有没有车？其实这个有没有车是放在很次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必须有房。如果没有房，我如果说有六七个相亲对象，如果你要是没有房的话，我
0: 估计基本就排除了，
1: 基本要排除了。
0: 嗯、是
1: 这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毕竟大家这个生活压力很大，
0: 对，
1: 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往往就是很多人呢，就是说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把这个感情放在了这三者之后，就是你爱不爱我，我基本上就是很少再听到，年轻的女孩就是对男孩说，对男孩相亲的时候先问你爱不爱我，
0: 或者是问我们之间有没有共同语言，
1: 是
0: 啊、能不能聊到一起
1: 啊、对
0: 啊、这个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1: 啊、对，首先经济因素是放在了首位，
0: 嗯，
1: 所以说呢，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情怀的人，
0: 嗯
1: 啊，所以说我特别容易怀念。就是那种纯真的感情，
0: 嗯，
1: 所以说基于这个问题，所以我有时候我夜里边就是写稿的时候，有时候也感到很困惑，
0: 嗯、
1: 说现在这个社会的感情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现在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怎么对待感情方面出现了这么强大的反差？所以说基于这一点，我就一直在想考虑写一部作品，而且呢我希望写的作品不是昙花一现，像现在网络流行小说就是读完了以后很快就被放到一边，很少有人再提及，
0: 对
1: 啊，所以说我就希望做一部就是能够引起几代人感情共鸣，
0: 嗯，
1: 这样的一部作品，然后我就一直在考虑构思这个问题，
0: 嗯，
1: 而且呢作为一个选题来说，不论是从我们作家还是从我这个从编剧的角度考虑，不但是小说还是影视剧，首先确定选题就是第一，它要有价值，是首先是人们当今社会上人们公认的缺失的东西，
0: 嗯，
1: 所以我认为现在咱们年轻人这代年轻人对在感情方面可能也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困惑，到底是选择这个经济条件还是选择感情，这个取舍之间，我觉得是时候出一部作品来让大家对自己的这个婚姻跟感情进行一个深刻的反思，
0: 嗯，
1: 所以是这样，
0: 对，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回味的或者是怀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也是面对当下的很多青年男女他们在恋爱过程中的一些缺失的心理问题，
1: 是的，
0: 进行这样的一个弥补吧，或者说是通过您的故事也希望给他们以启迪，一部作品它主要讲了哪些故事哈，这里面涉及到了几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刚刚在评话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吴志勇这个人物哈，这是一个很悲情的角色哈，第二个呢是他深爱着的女孩杨百合校花，那第三个呢就是富二代，就是现在叫富二代，那个年代叫万元户哈，
1: 对对对，
0: 对李非凡这样一个人哈，这三个人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吴志勇这个人，您在起名字的时候，智是智慧的智，勇是勇敢的勇，在我看来起这样一个名字的这样一个角色应该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勇敢的这样一个人，我当时可能想到的这个结局应该是因为吴志勇的这种聪明和他的这种勇敢包括他这种责任心，然后呢最后和杨百合走到了一起，但是确实这个剧情发生了一个大逆转哈，咱们一会儿再聊，
1: 嗯，
0: 咱们先来说说吴志勇这个角色，您的设定您的寓意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因为我发现这个文章当中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的性格跟您的这个名字是特别不符合，甚至有点反差很大，嗯，
1: 是这样，然后就是不论从创作小说还是从创作剧本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要特别是作为我们编剧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设置人物，
0: 嗯，
1: 然后设置人物他要做到一个个性的极致化，
0: 嗯，
1: 就是像您表面上理解的吴志勇是吧，既聪明还智勇双全，
0: 对，
1: 但现实呢就是从我们构思来说就要让这个读者和观众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0: 嗯，
1: 一丹老师我问问您，就是说您在您的眼中 这个吴志勇，就真的像您感觉的一样，他其实才貌与智慧并存，而且是这样的人吗？
0: 其实在刚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在一开始小说的前半部分或者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对于杨百合的那种勇敢的追求，让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到最后我觉得他的结局应该是特别的，因为自己的勇敢和坚强啊，或者是执着，最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个大

0: 逆转。
1: 是这样。然后从我的这个设置上来说，
0: 嗯，
1: 跟您的想法还有跟大多数的读者，
0: 嗯，
1: 恰恰相反，他就是明显属于一种智力不足，
0: 嗯，
1: 智力余额不足，需要买卡去充值的这样的一个男孩的，只是可惜没有地方可以买这种卡，而且呢，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经常会被女生追得满校园跑。
0: 哦，
1: 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一个男孩。
0: 嗯，
1: 哎，
0: 像这样的人，他注定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命运会特别多舛，会有
1: 很多
0: 的对，是的。嗯，
1: 这是吴志勇这个角色男一号的性格设置，首先就要做到人物的个性极致化，
0: 嗯，
1: 而且要让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个这个逆转，
0: 嗯，
1: 性格逆转，
0: 嗯，
1: 这样来讲，读者哎才会觉得啊，原来跟我想的不一样，他才会更有兴趣的去了解，
0: 嗯，
1: 了解这样的一个人物，在他这个故事中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对，然后再说说这个女主哈，女一号，
1: 嗯，
0: 这个杨百合，
1: 嗯，
0: 杨百合她是校花，然后呢又很聪明又很漂亮哈，成绩又很好。其实说实话，您刚刚也说到了吴志勇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俩真的不像是一对儿。对，
1: 而且这个杨百合呢，她是特别纯的一个女孩，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60、70、80、85后之前，
0: 嗯，
1: 说一个女孩特别纯这是褒义词，说这纯洁是吧，而且心地善良正直，是这样的一个身上充满了正能量的一个女孩。现在好像从90后以后说这个女孩纯，好像有点装纯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是
0: 加引号的。
1: 贬义词了。
0: 对，
1: 有点贬义词了。
0: 嗯。
1: 啊，而且就是从这个杨百合来说，她不喜欢吴志勇的这种特别懦弱，而且就是这种性格的男孩。
0: 嗯，
1: 虽然说吴志勇，嗯，跟杨百合还有李非凡他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但是就说这吴志勇向杨百合基本上上百次的表白，
0: 嗯，
1: 依然没有打动杨百合的心，他觉得他就不是我的菜，
0: 嗯
1: 啊，而你怎么追我都没有用。所以说这个杨百合呢，他是一个感情专一而且是爱情至上二级至上的一个女孩。首先就是就像开篇所介绍的，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地球到银河系，也不是生与死，
0: 嗯，
1: 而是说我站在你的面前却不能说我爱你。
0: 嗯，
1: 这句话真的是痛
0: 彻心，奉为经典啊，
1: 痛彻心扉。
0: 对，
1: 首先是痛彻我的心扉，
0: 嗯，
1: 而且这最后这句话是发自于吴志勇跟杨百合两个人内心最强烈的一句话，
0: 嗯，
1: 不是生与死，而是说我站在你的面前不能说我爱你。你想想这是一个怎样的痛，痛彻心扉的痛。
0: 对，是的，所以注定了杨百合只能把他作为实习男友哈。对，这个词儿之前都没听过哈。您这书里发明了一个叫实习男友。
1: 对
0: 啊，您解释一下。
1: 啊，首先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杨百合、吴志勇还有李非凡这三个人的关系上，
0: 嗯，
1: 就注定了有一个人要成为实习男友。
0: 嗯，
1: 因为这个李非凡家境非常好，而且高大帅气。
0: 嗯，
1: 但是按照那个年代特有的观点来说，杨百合觉着像就是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是这样。
0: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
1: 谢谢丹老师，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0: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0: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 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6: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8: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 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十四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啥也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曹静。
2: 我是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标志性名片，我省在守正创新中更续中华文脉，一批精品文化项目持续上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焕发出新的活力。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入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2: 我省三峡麦收工作自东向西全面展开，各地强化农机调度与应急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陕西企业研制出 3D 打印胸肋骨假体，填补国内空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2023年6月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标志性名片，我省在守正创新中更续中华文脉。今年以来，一批精品剧目、文艺演绎、数字 IP 持续上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焕发出新的活力。请听报道。
3: 陕派文化大剧主角播出以来，收获了流量和口碑，不仅带火了陕西方言、陕西地标，也让地方戏曲出圈，更多观众看到了传统艺术的绝活和魅力。在商洛，花鼓戏版的主角最近正在连排，演职人员对细节反复打磨，为将在9月举行的第11届艺术节开幕式做准备。商洛市戏曲研究院演员、商洛花鼓戏主角胡三元扮演者张平。
4: 在整部剧中，胡三元的个性非常的鲜明，也始终坚守戏比天大的艺术操守，这份对戏曲的热爱、对技艺的执着，也是我们今天排这部戏最应该传承和坚守的魂。
3: 商洛花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将小说主角搬上戏曲舞台，既延续了花鼓戏的传统韵味，也融合了现代的舞美设计。演员们告诉记者，电视剧版主角在全国走红，也给基层剧团启示，扎根本土、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更具感染力。商洛市戏曲研究院院长、商洛花鼓戏主角易秦娥扮演者李淼。
5: 一方面要守住艺术根脉，用心保护和传承商洛花鼓这一国家级非遗，保留传统唱腔与表演里最地道的本土韵味；另一方面呢，也要大胆创新，持续挖掘本土文艺资源，打造原创作品。
3: 随着文旅产业活力持续增强，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0: 品也在不断涌现。陕西正在打造万亿级文旅产业集群，推进文娱演艺等八条重点文旅产业链群建设。长恨歌、驼铃传奇、延安保育院等70多个旅游演艺项目每天都在全省各地上演，成为观众感知陕西的文化窗口。在西安临潼区，不少游客参观完兵马俑后，来到相邻的这座剧场里观看今年新创排的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再现了秦王扫六合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秦人为国而战的气魄，至亲生死相隔的深情，无不让人动容。宁夏观众魏浩：
1: 对于秦国的发展崛起，秦统六国都会有了解，演绎真的很棒，也很震撼。
0: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总导演程月峰：
2: 科技永远被革命，只有情感最永恒。哎，我们这个永生的军团，这个永生是秦的精神、秦文化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永生。
0: 临潼区有着秦俑的千军万马，华清池的霓裳羽衣，在守护秦唐璀璨历史的同时，当地推动文化体验从观看向沉浸跨越，让千年文明可感可触。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段明：
3: 以《长恨歌》《永生的军团》等实景演绎为突破口，串联历史遗迹、民俗文化、数字国潮等业态，推动文化加演绎加旅游产品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中华文化会客厅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陕西，数字技术与虚拟现实推动文旅业态创新，让文化味焕发科技感。
4: 饿死这陕西罐的 AI 数字人秦乔乔，会说地道的陕西话。
0: 这个身着戏装、操着方言的 AI 数字人叫秦乔乔，由我省一家企业设计开发，不久前首次亮相深圳文博会。他不仅拥有秦腔舞旦的形象，还能听会说，可互动，依托文化大数据库的技术，可以快速复制到新场景。陕西演艺集团陕西数字演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魏帅：
5: 城市推介、文旅推介，包括我们的剧场运营的一些导览，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其实我们做数字人的初衷并不是说要做一个会对话的一个屏幕，我们想要做传统文化的一个新场景、新应用。
0: 文化打底，数字加持，一年多来，这家企业开发了包括秦乔乔在内的四款 AI 数字人，好颜值有了好价值，科技正在激活传统文化之美。陕西演艺集团陕西数字演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曼蕊：
6: 我们的技术呢，能够将已经失去或者即将面临这个传承的困难的一些有价值的艺术资源，能够首先让它先存下来，其次呢，再通过数字人的这种应用场景的方式让它活起来。同时呢，我们也是不停地在迭代数字人的这种功能，让它从传统的简单的对话到信息的传达。
7: 6月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8: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赵一德指出，近年来，省委和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为牵引，有力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建设国内大循环重要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进一步增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大局下行动，谋项目、出政策、办事情，都要自觉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

0: 届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打通堵点，激发活力，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赵一德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清理废除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定和做法，加快破除各类市场壁垒，建立健全规范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优化提升招商引资方式，不断提升经济市场化水平。要立足陕西特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基础、地理区位等方面优势，以技术市场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创新能级，以要素资源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产业能级，以市场设施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开放能级，更好把握新机遇，培塑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教育培训，提高领导干部做好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水平，确保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驻陕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陕西台记者张博栋报道。6月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足破解发展难题，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再上新台阶。要落实重点任务，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持续优化学科布局，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交叉融合，加强延安精神、照金精神、西迁精神等阐释研究，深化秦岭文化、黄河文化、关中文化、黄土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做强陕甘革命根据地史、周秦汉隋唐文明、考古和文物保护、一带一路等特色领域研究，把更多优秀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强化社科人才培养，更好支撑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紧盯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攻坚突破，以空前力度和举措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惩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行为。要聚焦重点攻坚，深入整治医保、养老、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依法依规做好重点领域信访积案化解攻坚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着力破解集体三资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等问题，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沟通衔接，强化协作配合，着力纠治一批突出问题，加快完善一批政策机制，用心办好一批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
2: 陕西台消息，6月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苏陕协作等工作。会议强调，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优化项目布局，以提升建设质量为重点，加强全过程监管，严格竣工验收，完善建后运营管护机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做好业务指导、考核评价等工作，形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合力。会议强调，要立足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突出苏陕协作项目资金重点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建设，做好项目全流程监管，确保把资金花在刀刃上。要持续优化苏陕协作机制，聚焦产业转移承接、创新驱动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对内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建好用好各类协作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合作力度，推动更多务实成果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连日来的晴好天气为小麦抢收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我省三夏麦收工作自东向西全面展开，各地强化农机调度与应急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 正值三夏麦收关键时节，小麦陆续成熟，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咸阳青阳小麦机械化收割面积达 1.6 万亩。根据小麦成熟长势及天气情况，6月10号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预计6月20号左右全面完成夏收工作。青阳县种植户周进：
3: 我能种个20多亩麦，现在天气也好，把这麦赶紧收回去，现在机子也多，价位也合适，服务也好。
2: 农户们抢收忙，农机服务也不掉队。今年三夏农机化生产准备期间，全省共组建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538支，在册应急作业机手5758人，针对极端天气易发区域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同时为抢抓农时窗口期，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动员县区农机化部门指导各服务主体机手全面开展机具检修保养行动，已完成 20.8 万台套农机的检修保养工作，并针对性地开展了 2.8 万人次的机手与修理工技能培训。泾阳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干部杨海峰：
4: 我们准备了五个化区机手接待站、六个应急作业队、三个配件维修供应维修店，为确保夏粮的颗粒归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汉源麦田也迎来收割，在渭南市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刚刚完成收割。今年蒲城县旱地小麦长势好，籽粒饱满，得益于前期雨水频繁。同时渭南蒲城设立七个跨区接待点，七支应急作业队，组建技术咨询、配件维修、加油送达等六个工作组，24小时值班保障，确保群众及时把小麦收回去。农机手景文红：
5: 我得来3、4天了，3、4天现在不边还有雨呢，所以说是着急的，让我赶紧收了拉回去。
2: 村民许建忠：
6: 因为我怕后期还有雨呢，所以你看吧，全面基本上都是抓紧时间赶紧收回去日常以后县里用过时了。
2: 在渭南富平县，农机部门和农机服务企业协同发力，驻地企业中农集团为三夏提供售后服务中心，各类联合收割机、拖拉机专用配件和易损件分类码放，储备充足，同时配备维修工人对三夏作业拖拉机进行随用随检，确保机械以良好技术状态投入生产。中农集团陕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售后服务中心副经理梁小鹏：
7: 完成维修了小麦机69台，已经投进入这个产地进行作业，现在咱场地正在进行拖拉机的检修，为这个夏收夏种衔接做好准备。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三夏农机化生产已基本就绪，全省投入农机具34.4万台套，协调粮食烘干点879个，日烘干能力达到9.86万吨。省市县三级86部应急电话24小时值守，联合气象部门每日发布动态预警信息，指导机手抢晴抢收，随时协调解决跨区作业难题。
8: 榆林神木市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正加紧施工，陕北至关中第三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警戒二330千伏送出工程等电力大动脉，不仅让神木的供电能力迈上新台阶，更成了北电南送的关键枢纽。请听报道。
9: 陕北至关中第三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以说是陕西电网建设的重量级选手，投资最多，线路最长，被称为超级工程。它北起神木市的朔方750千伏变电站，一路向南直达西安蓝田县的白鹿原750千伏变电站，其中线路包一全部位于神木境内，穿过迎宾路街道、贺家川、高家堡、花石崖镇，总长度超过106公里，新建铁塔209座。陕北至关中第三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包一项目经理刘兴业：
10: 目前项目已基本完工，项目投用后，陕北对关中输电能力 将由目前的610万千瓦提升至1000万千瓦以上，每年可替代原煤消耗7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0万吨，满足关中及陕南地区电力负荷高速增长需求。
9: 在施工中，项目团队用上了智能监测系统，对基坑和高空作业进行实时监控，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他们还在工地周边开展植被恢复。与此同时，紧介230千伏送出工程也在加紧推进。这条线路从紧介230千伏变电站出发，一直连到朔方750千伏变电站，全线按两条单回路架设，新建铁塔177座，目前已进入放线阶段。紧介230千伏送出工程项目经理房志敏：
11: 整个工程计划于10月底全面竣工，并网投运。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补强朔方750变南侧断面电力输电能力，进一步优化区域电网架构，补齐片区供电短板，大幅提升神木城区及周边区域的电网供电稳定性。
0: 日前，由我省本土企业维度西安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3D 打印巨迷迷童患者匹配式胸肋骨假体，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标志着我国在胸腔外科 3D 打印个性化植入器械领域实现关键突破。请听报道。
9: 维度西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武苏华：
12: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就是位于人的这个胸壁区域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胸壁重建，它是一个反身的梯度模量的一个胸肋骨假体。
9: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仅胸壁肿瘤、严重胸部创伤需胸壁重建患者超40万例，传统自体骨移植、钛板、钛网、软性补片等修复方式存在取骨受限、力学不匹配、塑形困难、易断裂移位等不少短板，术后还面临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呼吸功能与生活质量。武苏华：
12: 它和传统的假体对比，它有几个优势。那第一呢，是本身它具有更低的弹性模量，同时因为它采用了控型控性的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通过一体化的打印呢，实时的制备出不同的弹性模量区域，那么它可以和人的骨头在力学性能上面会更加匹配。
9: 此次获批的胸肋骨假体针对临床痛点，以患者 CT 影像数据为基础进行个性化精准设计，采用聚迷迷铜高分子材料，通过控型控性增材制造工艺制备仿生梯度模量匹配式假体，实现了解剖结构、力学性能、生物特性三重高效匹配。经全球行业数据对比，此款 3D 打印胸肋骨假体是全球首款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胸肋骨重建创新产品。该产品的研发上市填补了国内空白，将为胸壁骨缺损患者带来更安全、更适配的全新治疗方案。
8: 陕西台消息：高考临近，省考试教育院发布提示，考生进入考场严禁携带手机、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设备、手表等非考试用品，每科目考试结束后统一离场，不得提前交卷出场。同时提醒考生，部分商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通过宣称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手段，诱导考生和家长购买所谓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部分考生家长误将其当成备考神器，影响了自身正常安排。特别提醒的是，今年陕西高考防范高科技作弊的手段全面升级，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并考后回放，继续实行两次安检智能安检门，实现含武器信号屏蔽全覆盖、考场实时智能巡查全覆盖、自动识别并报警异常行为。
0: 陕西台消息：近日，多场聚焦陕西与法国合作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巴黎相继举办，双方积极推动中法在文化、旅游、文保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8: 陕西台消息：相约西安共赴未来，陕西省中俄教育年基础教育交流活动近日在西安高新区第五学校启动，俄罗斯师生代表团110人及西安市中小学师生共计600余人参加活动。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13: 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十条，瓶盖上还有三条。
14: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3: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4: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3: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15: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7: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8: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9: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20: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9: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20: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9: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21: 在秦巴山水间，安康市残联用爱与责任点亮残疾人朋友的希望。西部地区首个互联网加居家康复平台，创新线上线下康复服务，让温暖隔空相伴。助残驿站的直通车搭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的连心桥。美丽庭院助力乡村振兴，激活农村残疾家庭致富增收大动能。手语传情新闻同行栏目，让听障朋友共享资讯融入社会。残疾人文艺节目汗水韵舞出生命光彩。法律援助服务站实现全覆盖，同心助残，大爱无碍，安康幸福生活可感可及。
2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4: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4: EPDHBLK，
23: 这哪里好记了？
2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3: 哦、厉害！
2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5: 没错，
2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7: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8: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9: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0: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7: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3: 回来啦，儿子。
34: 哦，
33: 累了吧？
34: 嗯。
33: 饿了吗？
34: 哦，
32: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0: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0: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0: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玲，
7: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1年6月3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担降为16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赓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
6: 王海鹏在延川县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牢记嘱托，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7: 延安瓜果产销两旺，初夏喜迎丰收。
10: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好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革命圣地延安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赓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召开党的七大专门修建的。
12: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来自延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深情并茂地向游客讲述党的七大和延安整风运动等革命历史。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5年级13班高子金：
1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并且变得更自信、更勇敢了。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含殷殷嘱托，寄予深切厚望。延安是一片红色沃土，为讲好红色故事，1992年我市就成立了以少先队员为主体的延安精神小小讲解团。如今红领巾讲解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活跃在革命旧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5年级5班王浩帆：
14: 今后我会继续认真讲解，把红色故事、延安精神讲给更多游客听。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牢记嘱托，好好学习，不怕困难，努力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接好历史的接力棒。
12: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宣教科干部刘婷：
34: 我们依托红色旧址阵地呢，持续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育工作，也将旧址打造为青少年的红色育人课堂，规范对于红领巾讲解员的选拔流程。

0: 组建专项的讲解小队，围绕革命历史、革命故事、讲解礼仪以及服务规范开展系统化的培训，让少先队员们先学党史再传精神。我们也将牢记嘱托，不仅要打造一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更是要让这些红领巾讲解员们成为红色历史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含期望，也让长期活跃在洛川会议纪念馆的洛川县红领巾讲解员备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立足红色阵地，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洛川县永乡中心小学红领巾讲解员冯严丽：
2: 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主动宣讲革命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下去，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历史接力赛。
1: 润物无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近年来，共青团子长市委也持续深耕红色育人工作，通过串联红色旧址，打造精品研学路线，编印红色故事读本和绘本，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优质德育教材，多措并举丰富红领巾讲解员实践活动。共青团子长市委书记贾卓：
3: 共青团子长市委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把红领巾讲解员活动持续做深做实，让红领巾在洪都子长这片热土上永远歇业，代代飘扬，努力为党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延川县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延川的殷殷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6: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延川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指出，做好延川各项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用正确政绩观面对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真正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
5: 王海鹏强调，要全力以赴稳增长、稳住当下，把盘活存量工作做实做细，干好现在，全力释放现有项目产能，谋实未来，未雨绸缪，谋划布局转型升级项目，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突出真抓实干，开展好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中央审计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密结合，坚决杜绝上热、中温、下冷现象，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质效上。要坚定不移守住发展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抓好生产安全、防汛备汛、道路交通、地质灾害等关键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落实落细省委三加六机制和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深入开展信访积案专项攻坚，持续推进信访法治化，坚持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走好网上网下群众路线，不断提升矛盾纠纷态势感知能力。要一以贯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好县委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团结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稳住心神，凝心聚力，干好本职工作，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第93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俊颖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
5: 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传达学习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第17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第18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相关会议通报。主任会议听取审议了有关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推动政府相关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始终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机关全体干部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初夏时节，我市各地特色瓜果成熟上市，呈现产销两旺态势，甜蜜经济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7: 眼下，甘泉县道镇南一沟村的茉莉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按照订单分批发货。甘泉县道镇南一沟村葡萄种植户郑介雄：
8: 这个茉莉香葡萄口感、品种都特别好，我们现在的葡萄可以批发，可以采摘，也可以零售，欢迎大家来品尝。
7: 南一沟村地处洛河沿岸，乡村振兴中，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推动大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迈进。如今，茉莉香葡萄、阳光玫瑰等特色水果，凭借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畅销周边市场，还打通了线上销路，甜蜜经济愈发兴旺。这段时间，黄陵县龙方镇上关村的樱桃也大面积上市，亩产值达到15000多元。黄陵县龙方镇上关村果农于栓定：
9: 现在是樱桃一样熟了，一年嘛基本上都是查黄陵周边大家伙来到樱桃自己采摘，基本上到一年五月到种下去可以说没完。
7: 目前，黄陵县樱桃种植面积达到1100多亩，年产量185吨。一颗颗小樱桃盘活了土地资源，拓宽了增收渠道，成了百姓的幸福果、致富果。在宜川县儋州街道王湾村设施大棚内，翠绿的藤蔓爬满支架，瓜果饱满鲜嫩。种植户赵建琴正忙着蔬果打枝，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10: 有一捧草莓目前已经卖完了，大概能卖个3万到4万左右，比去年效益要好一些。剩下七个大棚有各种瓜果蔬菜，长势比较好，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7: 宜川县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推动果蔬种植，农林牧渔业稳步提升。一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4119万元，同比增长4.3%。宜川县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主任贺雪：
11: 我们将继续坚定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持续强化技术服务、政策支持和市场对接，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持续增收，全力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7: 下一步，我市将聚焦稳增长目标，立足各县区实际，扎实推进农业设施改造与科技赋能，深化院校合作，抓好苹果新建园、改造园等重点项目，拓宽特色产业销售渠道，保障种植户收益，同时抓实春耕夏管，推进撂荒地复耕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筑牢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根基。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万亩稻田里人工机械高效协作插下新秧。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2: 记者看到水稻种植基地里全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近年来，直罗镇创新党建加产业发展模式，联合吉林大学选育优质高产稻种，依托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水稻育苗、栽植、收割全程机械化，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质效，同时还通过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产值翻番。水稻种植户肖冰峰告诉记者，
13: 采用稻秧、稻鱼共生的生态模式种植，稻米品质更好，亩均收入比种传统农作物翻了好几番，一年下来收入很可观。
12: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直罗镇深挖农耕与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水稻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农文旅示范园区，将一季农耕种植转化为四季可赏的田园景观，不断丰富乡村产业新业态。富县直罗镇副镇长扎新，
14: 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稻米品质，完善农产品深加工链条，打响直罗贡米特色品牌，同时持续推进农旅深度融合，丰富产业业态，让万亩稻田持续绽放振兴活力。
1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为破解求职难、企业招工难等民生问题，盐城县启动实景沉浸式直播带岗，让求职者跟着镜头进企业看环境，在云端实现精准就业，用新办法解决老难题，让就业服务的高效便利触手可及。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16: 在盐城县驾校，一场实景沉浸式直播带岗活动正在进行，主播通过镜头展示企业环境与岗位信息，推动求职与招工双向奔赴，实现岗位匹配精准化，求职就业高效化。延长县新媒体协会秘书长郝一凡，
17: 我们深入企业现场实景直播，细致讲解各岗位工作内容、作息时间、薪资福利等关键信息，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全面了解岗位实情，助力供需双方高效精准对接。
16: 为盘活本地就业资源，匹配市场需求，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县新媒体协会常态化走访企业，精准摸排用工缺口，深挖优质岗位，依托数字化直播带岗平台，构建起政企直通、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为本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延长县某超市负责人李长江，
18: 直播带岗效果特别好，直接帮我们补上了关键岗位的人才，用工压力一下就缓解了。
16: 延长县某超市员工马小翠，
19: 我是通过他这个直播平台才来到这儿，工资待遇也可以，我对这个工作也非常满意。
16: 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20: 截至目前，各项活动共推出优质就业岗位37个，接待群众咨询1000余人次，47人达成就业意愿，25人成功就业。
16: 今年延长县以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及就业援助季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2次，累计服务群众1973人次，其中线上专场招聘7次，联动20家优质企业参与，释放就业岗位787个。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20: 我们紧紧依托春风行动、直播带岗、房企拓岗等各类活动载体，主动对接县域重点产业、骨干企业、民生项目，摸清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岗位信息库，组织专场招聘，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效，促进群众增收。
15: 新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近日，由秦。

0: 之道文化研究院、咸阳市荞麦大健康陈业协会、淳化县旅游协会主办的带着河洛去旅行重走秦之道系列活动走进我市富县，活动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推动淳化与富县两地文旅交流与产业合作。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报道。
1: 活动中，富县文旅推荐官现场讲述了秦直道富县段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秦直道文化研究院还带来了铜车马、古式陶俑等文创作品。热播剧主角中周存仁、宋诗、薛桂生、王秦生等角色的扮演者也到场助阵，为秦直道文化代言。富县群众赵小丽
2: 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非遗产品的展示，对我们富县的非遗工作也是一种提升。
1: 富县文化馆干部孔红艳
3: 很荣幸参加了现场的演出活动，我特别高兴，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以后应该多开展，它促进了淳化县和我们富县两地非遗的发展和提升。
1: 活动现场，富县苹果、福州蜂蜜、直罗贡米等农特产品与淳化文创啤酒、兵马俑文创好物等一同亮相。淳化非遗美食荞面河乐制作区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了非遗魅力。富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建峰：
4: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举办更多形式更丰富、内容更精彩的文旅宣传推介活动，持续擦亮富县的文化旅游名片，让文旅汇集更多的人民群众。
1: 据了解，带着河乐去旅行重走秦直道活动团队从咸阳淳化出发，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横跨陕西、甘肃、内蒙古三省区，走访秦直道14个核心文化站点，常态化开展文化交流、特色产品展示、美食品鉴推广等系列活动。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延安市五月份项目建设类专项债券发行工作顺利完成。本次新增发行债券项目7个，债券规模 1.76 亿元。从投向领域看，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3个 ,0.81 亿元。交通基础设施3个 ,0.39 亿元。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1个 ,0.56 亿元。
0: 接着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陕西三峡农机化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预计投入三峡生产的农机具总量达 34.4 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 2.1 万台，能够满足全省小麦集收需求。
6: 央广网消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0: 近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国道 G217 线的一段，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中穿天山草原，南抵库车，将戈壁、草原、林海、湖泊、冰川等多样地貌连为一体，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
6: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